0: 是将阮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红。
1: 我是阿
0: 华。来，咱这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拄啊，所欣赏到迄首客家歌词叫做《满地是
1: 满地是梅》
0: 啦。
1: 满地是梅。
0: 来，大家好。太家好啦，
1: 大家好，
0: 应该是要讲太家好啦，太家
1: 好，
0: 嗯，对啦，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1: 唔对个音，唔
0: 对个音，这个音真系较准啦，哈、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全咱这全国连线啦，哈、
1: 嗯，这个
0: 哦，所以真感。

0: 在咱这长辈时代哈，大家无三忌啊，准时准开领导来要收听，有着王力看成哈蛮紧的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哈，
1: 谢谢
0: 啦啦。因为我来讲哈，阮两个算未真正未用主持啦，真正未用主持，因为
1: 爸母一定讲。因为
0: 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三咧都学过。但是我来讲吼，因为阮是做正这个，虽然含生机，含恁即卖咧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输出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1: 但阮拢养生保身体啦，
0: 养生的啦。啊，迄阵时啊来做生机饮食，阮工程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那个高级机的，
1: 好、哦，你加
0: 养生机加了了，食了了，台湾无，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臭屁，那是讲电视台的广告，哦，电视高的广告，大家拢成本的夸张。要对阮的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吼、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啊，所以阮要退休了，阮当来讲啊，无来做这个电台，哦，因为即卖未来时代啊，叫做养生的世界，哦，你人啊无养生，你都要趁钱准备饲医生啦。
1: 哦、对啊，赶快！你前半生趁钱，后半生就遐钱来起来好，
0: 你看，你看真济大头家退休了后，拢去创啥？拢去饲医生呀？你讲咱讲作出名的啦，吼，咱卖讲讲名啦，咱台湾话龙头地位的这个电子科技的诶，这个董事长啊。嗯、哦，大家拢知吼，较早咱李前总统讲装几支、十九支啊、几支的镜啊，但啊，
1: 你还
0: 是那是总统才装得起，你敢知？
1: 你敢真正装啊？
0: 唔知啦，咱无你个机的，你敢知啊？这个龙头地位，这个科技的头家装几支？
1: 装几支？
0: 我所在啊，伊装超唔得二十三支啊，二十五支
1: 啊，
0: 超规身躯准备头
1: 啊，装到头
0: 啊咧。啊，你为人讲啊，唔要听下你安怎？我来讲人好嘅人就是安尼。嗯，我来检查身体对不？因为叫做预防性啦，预防的。含咱你食生机饮食的物件，含咱你食即卖健康食品同款预防。伊即卖，比如讲啊，我半年来，比如讲我即卖半年来去检查全身，全身躯哦，断层扫描
1: 啦，
0: 哦，血管的扫描全部拢做了，人医生就甲评估啊，来你这条血管吼，即早啦，敢那留下咧钙化，那敢那你留下咧钙化。你话要塌的呀？你听无？爱赶紧的，阿未塌进前就囡仔就两年咧等你啊！人因是安尼做，所以你唔捌听你伊半暝咧送急诊啊，有诶无？人伊讲一句话，我预防性诶，万不能啊！我若无甲预防起来，啊，真正即搭叫出问题，塌掉啊！我你讲送来到病再见你啊！
1: 为一个是要上班安尼啦，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人这是有钱人咧做嘅工作，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人伊要去吼，我听你讲吼，加朋友，我那做因这道，伊讲迄入去个病院啊，弄大间诶啦，啥物大迄落病院，伊安排今仔日要检查身体，毋是加一个医生尔啦，伊入去那一款诶啦，规堆诶医生伫咧等候伊来啦。哦，所以咱
1: 讲啊，情况，咱伫迄落定伫看，来，迄落媒体，迄落 FB 定伫看。嘿，有迄大企业家，啊，拢有钱的官，嘿，迄个人拢是因遐
0: 买的，嘿，嘿，
1: 当的啦，
0: 人家拢在出钱，你后你做出研究费
1: 啦，对啦，
0: 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要请到咱，这是说真正用要世界用要大家拢捌来啦，好来，阿是安那讲嘞，伊吼，伊这个叫这个啊做啥？这个咱这个做青草啊界哈，伊是日本的瓦切，瓦切，哦，青草诶，青草啊诶，这个瓦切啦，哦，国宝就对啦。我跟你讲，伊距离的头壳来比人写字的切够较济啦，对不？啊，这唔免讲，这过来讲，这算日本的瓦教科书呢，哦，瓦呢？你讲你的切哦，你看啊，这张草啊，你写安怎？切画字啊，翕字啊，你去甲看到你凡事也唔慢呢。哦啊，台湾拄啊剩这个尔，啊嘛剩这本尔，哇，好多教科书啦， 哦，你只要甲。

0: 路边甲比一丛草哦，看到咱这丛草哦，你食安怎？哦，即卖足济人啊，冇人甚至叫伊出席。你爱甲即个迄款的，唔好怎啊避起来，避起来，连讲也无人捌，吼、哦，无人捌。啊，即卖真济草啊，那你讲真济草啊，草啊机会救人诶，已经拢卖啊，是安那卖？因为大家拢抓草药啊啦，抓甲拢卖啊啦。所以今仔日你有法度现场听到伊八十外岁后，也佫有法度上节目讲话，丹田较力，靠的都是青草啊。哦，所以阮定咧讲，伊是青草达人，实在若要讲，伊算一本的青草的哇的教科书啦。哦，比啥物任何医生也佫较厉害啦。好、哦、来，啊，要讲进前，要邀请进前阿峰先来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哦，恁注意听。即卖每一个人拢会滑手机，都是用手机啊。好、哦、啊，这个即卖真济人啊，已经开始你讲啊，暗时倒咧吼，暗时倒咧哦，上好是要困就困，卖举手机啊，大杯。你敢知是安怎？因为我爱讲你手机啊，你背才来困，你明仔早爬起来会足忝足疲劳，而且你的目睭会害，你的生理时钟规个拢会。会害是安那讲诶？你即卖手机啊吼，背到遐你听无？啊，就足爱困啊！啊，就想哦，我即个搁较好看，啊，就爱困啊，怎啊甲关起来？你诶脑啊，内底会待机，你听无？会待机，会想讲我明仔早起来，今日来看即块。哦，这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诶医生，精神专科诶医生，拢大概拢伫讲吼。咱人体大脑甲生理时钟啊，会依照着咱光线调节运作。好、哦，日时自然会光的那光比较较悬，会当维持着咱清醒甲注意力。暗时的环境较暗了后，身体就会开始分泌着褪黑激素，就是要你较好睏的迄个褪黑激素，和神经系统。渐渐进入迄这个休息的模式，但是咱的手机啊所射出来的蜡光，你都要困啊！你搁多用蜡光，你照你的大脑，会延后着啥？会延后着咱生理的时间，使着咱的大脑以为讲即卖也过日时，你自然你就歹困啊！哦，所以这个你甲看，咱台湾讲一年食只要。几栋百几栋的这个做啥？101大楼安眠药都是安尼来，好、哦、来，好、哦、所以手机啊，上好呢暗时啊，要困卖早入去房间，唔过无入去房间你困未去，哦你无看佫未使，即卖含甚至讲要来走一个便所，要放一下叫要大便一个，手机啊嘛爱夹咧呢，无入去就闭结啦。啊，无就叫做放未出来啊！哦，会记得啊，尽量
1: 哎啦，
0: 即卖真正无多啊呢，哦，人讲。迄较早孔明讲啊做啥？这较早就算出来啊！
1: 哦，一鸡在手嘛。
0: 伊来做啥？
1: 阿伯，迄个讲来讲，迄个诶，什么
0: 手机？手机带度啦，吼、哦！诶、人伊来做啥？所以咱我咧讲哦，这个手机啊，已经离未开咱的生活，吼、哦，离未开咱的生活。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吼，手机啊尽量卖背啊，即卖无法度，唔是干老，唔是干囡仔，唔是干啦，即系壮年的你背啊，唔是少年啊你背啊，起码幼婴啊都同款，老人都同款，大家无手机啊都无走过日啦、嗯，对不对？
1: 你要看迄落，你介恁孙讲怎样啊？是咪很足个面？去医院挂去诊的时阵，你要看边啊一个迄、那个因老母。有要注射，因老爸用手机啊，放个头前。
0: 好看，拢未爱。
1: 注射拢未听，
0: 拢未听。所以我跟你讲哦，其实今卖人啊，无手机啊，无走过日啦啦。哦啊，有手机啊，是害你规世人啦。来，咱今仔日啦，因为咱现场有国宝级的人，重量级的，这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吼、哦。你去个地。大家听到伊就知道啊，这咱国内真正有名，含即卖外国都一直咧邀请伊要去讲啥，我就甲伊讲，伊是日本的哇的教科书，啥物教科书？青草啊， 无人比佫较来啊！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吼，啊，将来邀请到咱的青草达人啊吼，咱来听这首歌。

0: 有那肩膀顶啦，
1: 哦，迄膀真高啦。
0: 肩膀，你有那肩膀啦？
1: 对啦，迄膀真高啦。伊即马登高都对不对？
2: 过来个，
1: 啥物人要提生命？现在开玩笑。
2: 即马就天黑个畏水。
1: 啊，我来讲。
2: 坐车呀，现在少年人拢
1: 唔嘛啦。你无去竹啊拿，用竹啊做个未使呢？
2: 对啊。
0: 还无竹啊是变做绿豆红啊？
1: 对啦。
0: 哎，竹竿落去立竹，立竹啊，固一支一支。啊！那坑入去绿豆窝了，
1: 对，绿豆干入来，啊，开始有发芽，啊，如果经时阵，
0: 哎，哦，我咧讲，大行拢四台高岗，四台高岗，你譬如讲，就阿翁好么去，我叫到固定啊啦，有啦，照顾规矩啊，规矩啊有咧顾啦，
1: 蚊啊遐高，
0: 无啦，啊，你咧啊惊热啦，
1: 我讲啦，
0: 惊寒啦，
1: 我讲啦，蚊啊高啦吼，佮转遐做啥等等的啦，吼。
0: 嘿，我是较无咧惊，你啊饭时啊，迄台花咧，你啊素食啊素食，
1: 哦，你专家咧，
0: 嘿，你袂，你来个人个人个都
1: 偷了惊个，
0: 碰我咧讲，你位后壁伊关情无挂啦，
1: 对啦，
0: 你后壁个偷个个巴咧，伊嘛唔知，
1: 都乖乖啊，
0: 啊，你位后唔管啊，不要饭时啊，哦，伊判个期间咧饭时，
1: 对，
0: 边啊位后壁来哦，袂使位偷情哦，位后壁那个黏你就起来啊，
1: 哦，
2: 哎，听甭听咧，唔好哦哈，
0: 哎呀。
1: 你这不是跟我在说，你如果说，就跟阿翁你说他做国宝，我说你只要听到他的声，不管对一台，不管电台、电视台、中医诊所，包括我们全国有的中药房，看到他也说国宝，因为我说可以做绿豆红，用国宝法来做的，
0: 就我这个而已，
1: 就你而已，如果大家配配说他外面做，放几天，我在说啦，
0: 他都绿豆加分的啦，不然直接能做吃的绿豆红啦，目前台湾跟他亲戚要吃的叫中国发财哦，都从我这点面啊，从我这点面啦，哦，系啊，
1: 啊，因为要做麻烦啦，咱讲实在，
0: 搞工啊，搞工啊，
1: 卖讲，因遐囡仔不爱学啦，我嘛不爱学啦，
0: 我阿公因囝，初囝我阿公，我来教恁初囝来找，因初囝嘛讲
1: 慢慢，
2: 啊，
1: 好个
2: 唔系初囝啦，可能袂，
1: 初囝，因为我来讲，
0: 迄个。这个太不爱人啦！
1: 我跟你讲，那无胆的人啊，卖讲蚊啊啦，都来你记得来孙向阳，一尾怎啊落落来吼？
2: 惊死
1: 啊！
0: 你叫我切得死啊！哎，
2: 我。
1: 那车就是我搞的，
2: 刚才。卖弄笑脸嘞，然后我怕要惊死，我那想到要弄嘿吼，未能进前，我就开始
0: 考虑。破嘞蛋啦！
2: 嘿啊，
0: 第
2: 一个先想到哎，
1: 鬼鬼啊！咱即摆来请教破这个教授啦。
0: 哎呀，
1: 咱这个绿豆红除了食干火。
0: 哦，你讲伊啊，伊个好过
1: 了，嘿，做个过程人拢知啊啦。
0: 讲熟悉啦吼，即百度百解啦。
1: 对，
0: 现在百度百解呢，你即摆绿你即摆都用了三年嘛。
1: 对，一定。
0: 啊，你讲甲老辈知啊？你就讲个三四十岁，毋捌听讲，捌听来绿豆红，啊，做个过程伊毋捌听过。
1: 毋捌听过。
0: 伊毋知讲我咧艰苦是对一个所在呢，绿竹爱了拢三年以上个啦，哦，啊，你顾一摆就摆得空啦。啊！我绿豆在嗰度切差十外米中药
1: 咧，
0: 再个翻烹来，啊个入去竹竿内面，朝火加果咧，白火哦，唔是阿门陀，
1: 一定系白火哦。
0: 啊个哦火再扎落起来，吼、哦！啊我派侬一个拢个绿豆都二十公啊，安山更二十公啦，我拢派侬做浸溪下水，迄、那个溪下水未使死水咧，你只要听到有老老的声咧。红红叫，听了，吼、哦，心情不好。你走去溪仔边水那里流个声哦，你心情那不好哦，你走个溪仔个徛二十分啊，心情总好起来。人当较清心，真正咧，所以我气氛外好诶，心情好呢。啊，我就啊进七十四十九工，啊上惊落雨甲单车雷啦。
1: 对啦。
0: 诶，你讲话咧劈卡落哦，诶，热得。这讲话有好嘛？
1: 劈
0: 破
1: 啊！破呀！
0: 啊，水就起啊，水流的，心肝啊，智慧的，唔甘啦，唔甘。
1: 哦，这是头第一行的啊！
0: 哟，你就搁晒日头，
1: 七
0: 七四十九天，浸露水，漂露水，七七四十九天，都头到尾头尾一年啦。
1: 一年做一年，之后我做一拜一届啦，
0: 做一拜啊！
1: 啊，我跟你讲啦，吼、哦。

0: 修行一届哦，唔是讲起来，大行我都你像你拍啊做淡露水的时阵啊，那听到乌云你打话来
1: 啊，降低了就是啦。
0: 就甲卡手啊皮皮抓啊，
1: 云啊降乌呀乌来降落来吼，差不多好多搞啊。
0: 对，
1: 啊来关修啊，啊无你好南南来都。
0: 都不好呀，规矩呀，都拢不好呀。
1: 但
0: 咱家己，对，你后，因为我来讲啦，教授是也是真用心啦，阿妈对时代对啦，无除了用古早方法来做以外，因为你用古早方法来做，这你若无安尼，敢安尼照一个一个三米嘛吼，为人较无爱。
1: 我这里头会胖呢，
0: 对，你这
1: 個我跟你讲吼，你譬如讲火气大要解毒啦。啊！你西医可以看，伊是要给你做什么虾啦？
0: 无法度啦，
1: 唔代表用什么虾给你做啦。
0: 有啦，类固醇啦。
1: 哈、啊、哈，类固醇，类固醇未使常常来吃呢。
0: 诶，类固醇。
1: 哎呀，还有那三五天开药你吃，你也消了呢。
0: 对，啊，伊是有时西医，有时类固醇呢，无变啦。
1: 诶，啊，所以咱也是中草药啊，较根本治疗啦。
0: 对啦，
1: 足侪西医吼，因太太是因妈妈拢来咧买我的口来吃呢。足侪家己咧做医生诶，西医医生哦，拢买我绿豆，滴给妈妈太太伫食咧，真诶啊！
0: 其实绿豆红，若要讲，就是算安怎呢？体内环保啦，
1: 对啦，
0: 做体内环保啦。
1: 你譬如讲即马拢生一寡有诶无诶，对不？
0: 对，
1: 大肠啦，生歹物啦，
0: 对，
1: 哦，啊，肝、胃、脾拢生肿瘤啦。
0: 你讲会出来器官拢会生恶性
1: 诶，这打嘛生，闹埋闹瘤呢？
0: 对，
1: 啊，骨来生癌咩？哈，
0: 对。
1: 骨头也生癌哦，
0: 当然啦，骨癌啊，
1: 人面就翘，
0: 人面就翘，做翻
1: 人面就翘，真正。哦，啊，胸部啦，太太晓得胸部啦，比如咩讲，大家嘛知影，
0: 但
1: 是整个口都爱注意啊啦，
0: 爱注意啊，
1: 黑绿豆啦，对你讲吼，咱以后就没烦恼啦，没讲生有诶无生歹物啦，啊，所以我说，我说百毒百戒啦，
0: 对啦，哦，啊，咱这长辈时代，阿公佫甲你提醒一遍哦嘿。因为教授来落车就讲一句话，阿公我讲这边，我你拜托的，过来这边倒啊，哦这边倒啊，后边卖啊，哦伊决定要来退休啊啦，八十外，你甲听这个后生八十外岁人
1: 啊，头前看拢甲后边看哦，
0: 无讲啦，
1: 人家要啦，人家要啦，伊讲你头六十五岁啦，真的啦，这无别讲，啊我电视台嘛伫电视里，叫你介绍产品，
0: 对，
1: 大家嘛不看到我。你讲有影？你讲八十我无成，
0: 无成啦，真正无成啦。
1: 讲皮肤啦，
0: 皮肤嘛
1: 体格啦，讲话啦，
0: 对，当然有啦啦，皮肤无老难斑啦。
1: 不，
0: 这是要挨，那一种食啥？食这类物件，
1: 我跟你讲，
0: 身体来毒素扫清去。
1: 啊，我来头讲，足济就买你面料一罐斑，我几万的你无
0: 吼？
1: 伊就唔知讲你的斑。
0: 胃
1: 体来出来，胃体来肝湿啦。咱厝内啦，多较湿的所在吼，开始生这啦。
0: 对对对，
1: 生有诶无？我你讲，唔免拔啦，免拔啦。你拔诶个，你看，迄胃有斑，你走有没受得无？伊唔你个生起来，
0: 后边嘛是个起来，
1: 怕怕的，你个看嘛个生起来，
0: 对体内毒素甲排出来就对啦。
1: 对啦，安尼阿公阿公咧讲安就对啦。我你讲，一日到我们明白，油会水会更生。哦，你肝火大，肝较歹人，
0: 对
1: 不对？
0: 对，
1: 老人斑、乌斑就出来啊，小斑就出来。
0: 当然啦，
1: 哦，啊，你甲这个肝甲过用，哦，三焦就肝火甲退后离去，袂便秘，袂闭结啊。连食那绿豆，我人家讲，唔是我讲的哦。即听有讲，食那绿豆，放屁就芳的啦。
0: 哦，
1: 你无臭气啦。
0: 你有听一个诶周大哥的
1: 讲话，
0: 讲伊放油臭油遐，
1: 拢未啊未啊。
0: 食只要两礼拜过讲，啊你
1: 啊，放油未够臭啊，
0: 差有够这放油清，阁无味。
1: 啊，连你气配无，你现在遐会放油会起泡沫的啊？
0: 对，
1: 迄油脂房啊，较歹个啊。迄食只个油咧放气配就拢改善啦。
0: 哦，
1: 还好呢，啊，上啊上啊上好用啦，
0: 对啦，
1: 食钱啊虾啊啦，食着臭臭的
0: 物件啦，
1: 吼吼，上啦白啦叫
0: 啦，
1: 配那加少，啊，我哩个昂，迄人辛苦来上无白做干工呢，
0: 对，
1: 都白冻起你咧，
0: 哪白哪白，
1: 哪块上，
0: 哪
1: 块上，
0: 哎，对，
1: 你家食领导食这嘞哦，就拢改善啦，迄出血判看到皮肤科的哦，
0: 嗯，
1: 这根无效，搁换一根。哦，变个一脸蛋。
0: 啊，这都唔是教咱人嘅啊！我饲一只狗，迄啊做啥？
2: 皮肤
0: 过敏，咬咬到流血，迄无健保呢？

0: 去看一抓拢两三千呢，
1: 健保足贵的，伊都无健保，
0: 健保一抓两三千呢，买啊怎个蛋仔好食，甲胶带也是
1: 一副，治疗，
0: 啊，佫摕一粒对迄空嘴无，迄
1: 三三的，
0: 拢会去咬咬，甲老火老滴，你甲三三的，
1: 真哩白好啊，真哩白就好个，
0: 迄拢唔免佫去找，唔免佫搞病院啦。
1: 哦，即系大个大数，恁家哦，老鼠、猫啊、狗啊吼。
0: 拢会使用
1: 哦，你个特别狗啊，那要较水咧哦，较无爱惊动物病哦。
0: 要水真正爱食这
1: 個，你日头红家己我开，啊个倒落饲了好食。哦吼，一两礼拜过，门水足水，呀呀，猫啊较袂便秘，猫有足个便秘咧。
0: 对，
1: 哎，通肠咧。一起我看一抓拢几啊千呢？
0: 几啊千，我真系才几啊万
1: 的。有呀，
0: 真值啊！
1: 真值。
0: 我饲一只狗，甲去断，做一个断层扫描出来，几工爱十万呢？
1: 哦，
2: 来、
0: 欸、
2: 去看一
1: 个
2: 医生，讲爱
0: 万二几块呢？
1: 哎，跟你讲，对老爸老母都无遐友
0: 好啦，好啦。哦，那要甲摕两身，那要甲囡仔摕两身钱的话，较友好有话啦，要。大细声要拍要字哦，我跟你讲。
2: 你若讲话啊，听，无你对狗好，无你嘛，安尼无你啊，摕一两千块来，我来吃饭食饭。嗯，你个表较有钱嘞。
1: 你别做三五千块吼，我跟你讲啊，饮烧酒的较侪都开哦。
0: 对啦，
1: 啊，若是大人要甲囝凑三五千块吼。为时要看人的面相呢，
0: 哎，那
1: 还艰苦啦，
0: 艰苦啦，那
1: 艰苦啦。
2: 做者咧讲叫爱写伊的报告，伊财产报告
0: 来回看。咱哦，伊我先搁甲咱只爸母啊吼提醒一下，因为最后一遍，最后一届，
1: 我不爱做啊，我跟你讲呢。
0: 哎，伊拄啊落教授拄啊落只后，我来讲。
1: 你蛮够叫我做
0: 呢，拜托个。你硬拜托我搁做这边努力，后边无啊。
2: 哦，
0: 我
2: 今天要
0: 来替伊话，好、哦、来，以上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西电啊所唱的《暗头啊水鸡》来。

0: 来，洗电啊，像个暗头啊，水鸡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你甲看，卖电卖电话都变变球啊，来教授啊，
1: 嗨嗨，
0: 今仔最后一届啦吼，你都话讲不爱做啊，啊，咱要安那来甲促销，
1: 我甲你讲啦，
0: 嘿嘿，
1: 这卖有卖无卖的小事啦，
0: 对对，我知我知，
1: 重点是红桥效果还要紧啊，这个高雄哦，有一个林春美啊，61岁啊，
0: 哎，
1: 伊卡层卡层的。卡通靠边啊，
0: 对
1: 一点啦，啊个字定定啊，爱惊唔敢唔敢开刀啦，
0: 对，
1: 绿豆红菜两罐，啊无了嘞，卡通靠迄个同好，
0: 怎么消？
1: 金春米，真嘞真嘞，搁再一个，这是底层嘞，这怎啊？闹底层嘞吼，你个吃足好用，啊无底层嘞人你听嘞哦，你个吃袂便秘袂闭结，啊以后你免惊生来话滴，啊你有好用无？搁再来台中，这个叫做黄先生吼。黄俊雄这个卡通头才生一个像个鸡卵安尼，
0: 卡通
1: 头，一个像个鸡卵软软啦，迄清流啊，迄安尼我们会惊唔敢开刀啦，安尼吃到三罐有啦，咱用心讲三罐哦，即卖救个剩一个像个硬死安尼。
0: 啊我来讲，
1: 这个地方咧，
0: 等
1: 你
0: 吃嘛爱吃椒粉啦，
1: 对，
0: 啊要吃三只四号菌，慢慢免啥物款的啦，
1: 诶皮肤伤白又偌好用呢，
0: 对，
1: 水库草白菌一个，哦。哎，失眠的倒好耶！
0: 对啦，
1: 像当年你食一捆药啊，你甲食日头哦，
0: 你甲食一食看卖。
1: 退脑血、肝血、胃血、大肠血、三焦六经血，火气啦，无万病就无啊啦。
0: 哦，对啦，这叫
1: 八戒啦，
0: 八毒八戒，
1: 真的好用啦，好用
0: 的。那你倒好吗？教授讲真正要来退药啊啦，卖个拜托啊，来教授，
1: 哎，
0: 那边那个来加好康一个啦，
1: 一罐啦哈，60粒哦，
0: 60粒
1: 原装的哦，
0: 哎，
1: 吼。你个中医便宜咧，买来相共哦，
0: 拢共款啦，
1: 你咧大腰带啦吼，一罐我卖1800块，
0: 好千杯，
1: 60粒，
0: 千杯，
1: 哎对，一年才修行一拜尔，
0: 啊一边哎，你咱讲在，你至少无嘛只两罐
1: 啦，啊两罐咯，3000大概唔免去讲，
0: 哎呦教授啊，莫安尼啦，咱安尼啦，一句话啦，
1: 哦，
0: 大行拢起价啦，哦一罐千杯嘛，
1: 哎，
0: 来我咧讲，迄第二罐这罐啦，咱只好贴一个根本味道啦。
1: 根本你话啫，你贴几千哦？
0: 200啦，
1: 200，
0: 系啦。
1: 哦，
0: 阿多阿爸遐算算诶，阿买啦，我见
1: 阿买包装干
0: 净。对啦，贴200。
1: 好啦，阿多阿要休困啊。
0: 要，
1: 要休困啊，阿无爱做啊。我你讲啦，一罐贴伫你包装200块啦。
0: 200块啦，安尼多啊，
1: 2罐2000啦。
0: 2罐2000啦，今年买了1800，歹势，我你赚着，因为我讲即卖达万物拢起价啦。贴200块，其实也未贵工嘞。
1: 要做功德嘅啦，
0: 对啦，对啦。来，哦，你若要细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迄个等于贴一个根本会加一罐啦，啊，就等于2罐2000啦。
1: 对啦，2罐2000啦。
0: 啊，若要大做，你注意听哦，2罐2000，4罐爱4000呢。
1: 算唔知，4罐4000对啊。
0: 对啦，
1: 到厝内到大细也袂
0: 听。你就卖做啊，对不对？好，咱这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个。啊，这种现做的哦，
1: 现老啊，
0: 现老啊，好嘿，好来，这动作完，后边教授讲，你来
1: 拜托
0: 啊，无啊，买药款啊，哦，80块，卖过咱两啊，啊那你要做啊，无你去做，我甲讲我无瘾，我都无咧，好来，我来讲，4罐是咪4000？
1: 对吧？
0: 来最后一遍啦，吼，教授拜托一下，照顶回安尼啦，4罐咱4罐4000对不？
1: 对，
0: 咱转加优惠3000块啦，
1: 3000。
0: 哎呦，
1: 你家你敢知道中国什么起源？
0: 我知啦，含塑胶咯，只卖你含咩物件？塑胶
1: 咯，一个纸，纸起啊，包装来70块啊。
0: 哦，
1: 啊塑胶干那个无当买呢？
0: 对，塑胶我拢爱去买。
1: 系啦，
0: 系啦，无要紧啦，最后一桌。
1: 好啦，好啦。
0: 哦，来啊，我来讲，
1: 4罐3000就对啦。
0: 3000，
1: 我最后一摆哦。
0: 你最听我教授，
1: 系，
0: 咱安尼啦，因为你来无爱做啊嘛。哦啊。大做当然那佫较优惠嘞，
1: 啊，就4罐3000，
0: 对啦，4罐3000，甲我来讲啦，大大个啦，和咱这个爸母啊，笑脸一个，笑脸哦，黄教授真正有够好，来，佮送一罐啦，
1: 唔通啊，唔通佮送，拜托个，好，讲真个啦，
0: 感情也无爱，
1: 无啦，唔通啦，佮送个阿婆吹过多塔啦，拜托个啦，唔通已经大优惠啊啦，
0: 啊，送一罐，
1: 无来叫做。4罐3000，你要叫我那上上袂落啊！拜托啦，
0: 哎、你有听下啦？吼，真正人教授真正无多啊！安尼啦，今仔日唔多卖啦，好唔多卖，4罐 因为你三千啊，对不？来，教授无到送，那你讲送的你都。
2: 现在是
0: 都都他嘛，
2: 现在是大
0: 人起价，大人起价，咱讲在毛样来，你注意听下，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

0: 佮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即两即罐阮两个来开，
1: 我来
0: 五罐，五罐，五罐，优惠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全国无单买啊啦，
0: 无啦，无啦，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你若未晓买，未晓买卡无啊多啊啦吼！
2: 最后哦，
0: 最后吼，最后最后这边啦，
2: 后边留下哈，
0: 好后边无啊，后边以后无搁做啊，啊这种很老啊呀，
2: 不能做啊，这很老。
0: 但我来讲，细做的
2: 真正五十，
0: 细做的就是买一罐，搁加加一罐，后边迄罐，互你贴工本费200块，两罐就是2000块。大做的原本四罐爱4000，以为你3000。好、哦、啊，教授就讲伊无法度送啊，啊有影，大人拢去给你要叫安怎送，所以今仔有听到的阿峰教话，佮用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2: 最后一摆哦，
0: 最后一摆哦，五罐，五罐优惠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空九，
0: 我来讲，这真正顶爆啦，真正顶爆啦。你外口真正无人替啊啦！
1: 哦，你又无爱买做。
0: 对对对，来阿妹，电话紧下卡，等你。咱人会使食，狗啊嘛会使食，咱的宠物嘛会使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
2: 今仔有卡就钓，无卡就唔钓
0: 啦。我讲啦，
2: 来你的机会啦，
0: 这拢很老啊。
2: 钓啊出来啊！
0: 哎，你退等下当坑个
2: 两三档嘞，
0: 两三档嘞哈，这拢很做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家庭的必备良药哦，家庭的必备良药，
0: 含囡仔，
2: 未平时就该吃，
0: 少年
2: 啊，口大便便的必给的该吃，
0: 少年啊，哪一度作高，
2: 肥条啊，
0: 发肥条啊，
2: 哦，作高
0: 肥料吃啊，
2: 那边肥条啊，作高用，
0: 啊，咱年会这那不时透早白个嘴苦嘴臭啦。啊！目睭屎割黏黏啦，
2: 两粒多啊，
0: 两粒赞
2: 啊，结啦，
0: 哇，差嘛接袂起啊！
2: 来，水水加配就出来，
0: 啊，水加只挂，诶，水加只挂，
2: 温泉，温泉，
0: 百度，百盖，
2: 好，35桌，
0: 35，卖啦，
2: 无啦，
0: 你做外做啊？你嗰个杭州，
2: 35桌，等下卡了35桌接住，就停困
0: 啦，
2: 卖
0: 啦，
2: 好，大有大大，
0: 无咩做啊？你个杭州啊，这是，
2: 啊，你无看量有够啊，无够
0: 啊，
2: 系啦，
0: 我系讲，这唔是讲。日头啊，起来加温，跟加加下面啊，在度头好你嘅物件。
2: 我只龟年生，你嘅
0: 就是一年，一年干那收一届呀，一年干那收一届呀。后来，你那边爱，我来讲啊，大家来拢要大做嘅啦。我看会嗨，真正系嗨，
2: 无够啦，无够啦，
0: 绝对无够。绝对无够。来，空八啊，我来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记得嘿，买绿豆红，你真正爱留我认的啦，真正爱留我认的啦。
2: 你听我的声哦。
0: 啊，若要食迄落加粉的呀，食迄落讲阮，哎，你用凊彩用用，就要互你食，无啊四季啦。
2: 什么的科技的啦，什么的科技，你莫听我白讲啦。绿豆红若无照中国发展哦，出来你讲啥都无效啦。
0: 迄个红若无，唔是叫做绿豆。
2: 对，我真正食迄个中国发展的几十年啦。
0: 对啦。哎，大家吃，大家饿了，做死人。那你普龙药的，
2: 哦，
0: 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哦，
2: 普龙药的吼，迄位普普的等下就困啦，爱困咧，
0: 啊，做做困去啊，对，
2: 迄位老出来肝会臭，啊，反黄啊，
0: 对，
2: 较严重会多，尾后肝拢害了了啦，普龙药到尾肝拢害啦。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会当坑咧两年。两年以上，
2: 对，
0: 哦，甲三年以来，这拢很老啊！啊，恁若袂电话要紧卡，啊，提无到歹势啊！
2: 35桌，
0: 35桌，啊，
2: 35桌，
0: 到时话拜托卖控制啦！
1: 你做好，
2: 无你再问看有会张好难无？啊，电话安尼一直卡稳线，啊，万一红买无有事，你加红买，
0: 对不？你安尼讲，伊来讲你35桌，啊，这爸母啊，即卖提无到的。真正我来讲，我家己当甲你讲一句话
2: 啦，
0: 你讲明，我家己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要食到这真正正老歌方法，咱老祖讲的地位方法来做，都我看存一个呀。迄不是讲物件摕来就好呢，一定要照这个方法来做，
2: 照全国发展啦，
0: 照好啦，照你感觉啦，好。
2: 破落水就破落水。该碰你头就碰你头，该借阳借酒借酒，
0: 你怎样做来啦？都未使欠钱啦！
2: 哎，叫过来啦！
0: 以上广告哈，以上。

0: 哦，来，这个教授啊，对我是洪大哥啦吼，伊咧讲伊长期食西药啦，食甲人规身躯啊，拢会白。啊，我就甲讲，啊，你绝对你食药啊，伊讲对，我就食慢性处方笺啦。啊，你皮肤无怪，人伊食半年啦。伊讲我真正足耐心，食半年哦、喔。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啊，好、哦，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1: 都就是讲长期咧食处方笺西药的人啊，
0: 对，
1: 日头加加嘛加做咧哦，足好啦，因为足好的啦，较袂该做咧，讲我中着虎啦，哦，无你看阿王啊，有包啊客进来哦，干那副出用的写几大堆的，拢写红字的啦，啊、哦，食这什么
0: 吴英英，
1: 未使塞车啦，未使换机械啦，食这对鱼无好啦，食这东西拉肚子啦，副作用几大堆啦。
0: 礼拜哦，
1: 啊，所以人家都好，
0: 四零七，
1: 这里，哎，你讲你做这个车，安心服用啊，好不作用，哈，啊，没副作用，没副作用，哈。
0: 来，安尼听有哦，西药食久的人，我阿你讲哦，你一定爱，一定爱吃。啊，教授啊，你若食西药食久的人要吃，咱下早时要食几粒？
1: 哦，是好，我甲你讲，那是讲咱今麦咧讲，咧镜头伊就有台钓，用早暗两粒饭后，饭后哦。啊，我讲我无啥意念，就准备甲保养一下咧。
0: 哦，没有，
1: 要甲这个降火气，啊，无爱哦，这大肠。有生有诶无诶，大家咧大大肠啊生生一块肿瘤，你就害溜溜啊！我
0: 讲
1: 你会惊，我跟你讲哦，你要保养诶哦，一工两粒多
0: 哦，
1: 哦，会再会头用，啥物时阵食都袂要
0: 紧，
1: 都自己食一摆两粒多，饭后食，啊，我到正头用三两粒，食了就好去啊，地拢无啊，保养诶，两三日食一摆嘛袂要紧啊，
0: 但是会记了诶。食这茶爱啉较济了，
1: 滚珠会啉出来，
0: 就好。
1: 所有你北来毒过去，温从几啊十年哦，拢无清出来。你家食日头哦，
0: 头头给你清，
1: 清清扫扫的，为大小便给你排下角。你管咱头前个水沟啊，久若无清哦，你甲看生蚊虫、生水虱、生蟑螂，几大堆啦。啊，你甲看咱人像我国个啦，哦，因前南街烧啦，希望咱冰雪不能侵犯啦。对不对？雾化器啦，空气污染啦，
0: 空气污染
1: 浓中毒啦 ，PM2.5 啦。你得当个叫，个人所谓拉散清清的，哦，万病毒火也成，无毒就无病啦。
0: 对啦，
1: 今天啦，今天啦，
0: 大哥老师，
1: 我系请你袂害人啦。今天你即个安心啊，个叫啦，开小寡钱哦，个身体够用啦。
0: 对，
1: 哦，你个家己袂顾家己哦，你存个这钱嘛无效啦。
0: 对啦，
1: 我咧讲。输了健康哦，赢了世界嘛无好啊！
0: 对啦，
1: 你输了就健康，啊你赢了世界有好无？
0: 对，
1: 无健康啊，世界拢好你，你结论你啦，西游记啦，中风啦，啊，生癌啦，有好无？无好啦，身体过用。
0: 啊，过来，我讲你即卖也无顾啦，食老来吼，人讲今仔去无养生，明仔再开始你都要饲医生，啊，这人一定爱顾，体内环保一定爱做。好、哦，体内环保一定爱做。你吃落所有的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哦，见药就三分毒啦。哦，尤其老你转草转这个农药的啊，一定爱吃啊。
1: 咱吃这称草本的呢？
0: 草本的，
1: 好、哦，这边副作用呢？

0: 拢熟悉的，
1: 拢熟悉的，去食东西个，食拢 OK 哦
0: ，OK 啊，
1: 就无错呀。
0: 来，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
1: 电话金卡哦，
0: 金卡哦，因为我讲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退转去。也可以当放喺两年至三年哈，啊，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
1: 迄个凹嘛，迄个困较未起个失眠的哈，特别困难的翻来翻去哈，
0: 困未起的，
1: 时间讲一点嘛，再两点嘛，再都无再通更困的，
0: 对，
1: 你叫伊要困进前头七点钟进前加两点，好，暗时等下要困加做好路面的，真的。你吃一段时间过哦，反正爱困牛啊，唔免去吃啦。哦、你个台公对你闹，吃这嘛，较袂老人痴呆症。这真正足好呢，这还想百度百解，这日头你来吃会到哦。把所有体内毒素啦啦啦啦啥物污秽哦，清清的哦，人就轻松啊啦，人就爽快。啊，吃日头嘛，较袂歹性地呢。哎呀，哎呀，安魂
0: 点点点啊！
1: 真正呢。
0: 哦，来，阿女，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啊。感想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
6: 啊。啊，是唔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七龙啊所唱的顾身体，较赢咧顾家伙啦吼。啊，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紧甲卡好嘿。到即卖电话拢压满线滴咧吼，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我是安那讲，叫你一定爱紧卡，你知？最后一遍啦，过来第二遍，第二个重要就是讲，伊这边做咧，伊要退休啊啦。要退休啊啦，
1: 八十多岁啦，
0: 吼、
1: 拖老命、啊。
0: 我跟你讲，其实教授欠钱无，无欠钱啊啦，真正无欠钱啊啦。伊迄是你做啥，互咱拜托着，无做未使，这样硬你做诶，无当然不爱做啊。
1: 这很阿公感情哦，
0: 这大家拢老朋友啊。
1: 朋友啊，啊无啊，讲我这个年纪去做这忝啦，
0: 对啦，
1: 忝啦，系啦。
0: 大家嘛知影，啊这我讲一句良心话啦吼。真侪人，我相信啦，卖讲今仔我阿宏你做节目，你正听到，你伫北台嘛，拢总有听到啦。好、哦，即咱也无啥物同好讲咧，北台听到，绿豆红，啥物人？黄教授，大家嘛国宝，啊，就真正有影啊！你即卖要找啥物人做这啦？我问你啦，卖讲恁啦，我讲来做这，我根本无爱食，我食较歹咧。
1: 啊，我是讲到你有啊吼。一较早少年都目掉啊，对这都已经失手啊。
0: 对，
1: 吼、哦，哦，啊，照中国发展，哎，我一个少年人不听你的导航，啊，这
0: 都唔知安怎做，
1: 唔知安怎做，我咧讲哦。
0: 到时我咧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
1: 好好。
0: 啊，等下咱将来甲这爸母啊回想一下。
1: 好。
0: 你导航是安怎做？是安那无人要学，啊，是安那教好？因为这真正功夫啦。真正功夫啦！来，这个淡水陈大志所点的，讲要听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来邀请来邀请，咱这中辈时代，大家做伙来欣赏啊！

0: 来，客厅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教授啊，
1: 嗨，
0: 哦，作者阿问讲有影啦，实在要讲这个绿豆红制作的过程，无几个捌的啦。
1: 我讲吼，下过西里，下过河尾溪，水头放毒，水尾收毒。阿神西老天顶，大家拢知嘛？哦，你古早绿豆红安那制作呢？迄个早绿豆红啊做了吼，老天顶这个腰下的腰
0: 带，
1: 这个腰带浸绿豆红啊，啊浸在白果渣端下的腰带，加在针头啊变针头，冤家受怕嘛？
0: 对，
1: 弄到阿黄配尾红头的中毒。较早无医药呢，嘛是爱食绿豆红呢。迄时了，冤家小把阿黄配花来受伤哦，又紧套起来，踢到树林薄生乱吞落呢。吞啥？绿豆红那个真少多。哎哎，迄较早冤家小把又紧套起来吼，迄又紧阿咧劈害起来吼，迄触觉高了一下就跳起来呢。
0: 对啦，
1: 较早真正有功夫呢，
0: 真正爱功夫。
1: 啊，有功夫啦，无咧拼生头咧拼，较早。看到香贝呢，啥子香贝？
0: 香贝，系对，香贝，
1: 香贝就是了，我做在抢土匪在抢物件啦，我做香贝单啦，
0: 对。
1: 香贝单压到皮肤烂去呢，所以讲水头
0: 啦，吼，
1: 系毒一毒药啊啦，水头放毒，水尾消毒，你个了过钱来卡烂的，啊，看到无医药变烂，日头你吃，日头那个上面的空气烂的，好去，
0: 哦，
1: 真正好去啦，
0: 靠日头你上面的空气啦，
1: 系哦，啊，你想看到？较就讲你年岁，我做起来一二十岁时代啊，较早无医药遐进步
0: 对无？对，
1: 我咧花街流行啦，人讲去开查某啦吼，调表什么淋巴啊，什么花型肝疼啊，啊，他无医药变喏，绿豆红个吃，安尼淋巴好去，安尼有好用无？迄肝疼个几乎开绿豆红个生产嘛，安尼肝疼好去。一左人别在车台，较早医药无发达啦。较早三宝，较早咧，这生计是退三宝买老医生啦。拢三宝尔呢。
0: 对。
1: 伫迄个年过啊，你看医药活人咧欠，哦，无啥医生啊。你甲看左人别在车台啊，啊下晡有一个医院真歹听。
0: 对。
1: 嘛是吃绿豆红尔，搁再来，搁再拿新妇生囡仔出来，那是大家请新妇。囡仔臭头烂耳，
0: 臭头烂耳啊！较早囡仔做花呢
1: 啊！这囡仔较早拢大吊哥，大臭头啦，头个大两三个，两三对油哥啊！哦，伊做到太毒啦，
0: 哦，太毒，
1: 啊，太毒啊！所以大家就买这绿豆红，我先不吃啊！哦，现在生出来囡仔肥白可爱，迄囡仔免大吊哥，免臭头烂耳，
0: 较袂臭头烂
1: 耳。对，所以你甲看绿豆红偌好用，啊！这个少年辈唔知讲绿豆红好用个。无吃就唔知讲，即百足百戒呢？
0: 对。
1: 啊，所以人家境外大个大少啊？你真系是皮肤青啦，食即卖食虾啊海产有过敏，哦，为皮肤科咧看吼，一半斤啊，慢慢啊，会换几啊斤啦。你家食绿豆红吃一啖嘛？迄位讲啊，一罐吃会大啊，慢慢啊。我甲你讲，一罐绿豆红吃咧，皮肤变得好，要看你镜头是戴几当啦。
0: 对啦，爱看啦，还未使讲。你以前，你今仔个咧，我讲一个咱这个李大哥啦，伊糖尿病药啊，食三十几年啊，卡电话头底病搞变成讲，阿公啊，我这身躯腰间呢，啊，我就甲问你有咧食糖分的药，讲有啊，食三十几年啊，我讲你是食迄个长期的药啊带来，哦，你爱照正，爱骨来食，唔是讲买糖买单看就好呢，人伊哦，早暗两粒安尼食，食三个啊，我搞讲到呢。卡炎，我咧食啥？卡炎，我去你皮肤科咧看医生啦。
1: 啊，这病好同好病都解开哦。
0: 对，
1: 伊咧绿豆红
0: 正本金啦。
1: 对，伊个计在一只。
0: 对，唔
1: 是讲有只病好，我阿无只病都解开哦。伊食够个好够药，伊专门咧清毒解毒，家你个体内毒万病毒火毒素，家你清出来，就看那咱头前个水饺咧。啊，较食啊，安尼个清咧，
0: 清咧，
1: 较无生蚊
0: 虫，较袂河水来接掉
1: 咧，对啊，
0: 较袂有蚊虫，
1: 对啊，哦，啊，所以你食这人个清心，啊，火气会降落来，人较袂歹性地，
0: 对，
1: 哦，啊，肝火也袂压起来， 啊，大商会大肠特别生有诶无诶，无以后你大肠开刀你就麻烦咯。
0: 哎呦，不是麻烦呢、啊，
1: 地太密哦，足紧就拆开哦。我跟你讲真诶哦，
0: 啊，我来讲体内环保真正爱做，
1: 爱做啦。
0: 是安怎？你甲看，我来讲，我顶几工我嘛报纸连续叫恁听，咱台湾啊，癌啊，癌啊，是真正，咱都咱药剂、西药剂嘛，世界第一啦。我来讲，你难相信啦，连家你也听到。是啊，那台湾人恶性肿瘤癌有那排世界第一，因为咱人大家拢唔是嘛，未晓会晓会晓吞打这身体，未晓要保养啦，吼、哦、啊！
1: 等于第一代就我有烦恼，
0: 啊，将来你烦恼啦。
1: 啊，才讲你存偌济，拄偌济银行借几下，出几下几下多啦。我你讲啦，输了健康，赢了世界无
0: 啦。好啦，
1: 你的健康都输了去啊！你的世界拢好，你有啥物路用？
0: 啊，无定啦，掉掉啊！将来，这个
1: 啊，晴天万地啦，
0: 嘿啦，啊，你拢上班啊啦。
1: 我咧讲钱生活之物啦，但是你身体无够用哦，你赚掉啦，欠啦，啊，你用未掉啦，
0: 用未掉啦，
1: 但你咧赚啊，都靠别人咧开啦。
0: 对啊，你
1: 人在天堂啦，
0: 钱在银行啦，
1: 啊，钱在银行啦，
0: 你赚偌济等于
1: 啊，无半啦，但你。就辛苦不加无帮，手指拔起来，表啊红钱拔起来，红啊！我一个朋友跳的哦，两个兄弟为了分那个红钱嘛，那个老李叔的哦，两个整个老平江
0: 会，你唔知哦，
1: 整个老平江会可怜的，
0: 为刚为着要分财产，分到牙都烧台都，
1: 都变烧高啦。
0: 其实哦，咱国较熬赚，像教授你讲，国较熬赚，存较济钱都无。无健康的身体，你的一切拢是零啦。
1: 我讲，像你即马，你即马存头十亿啦，后面个存五亿多啦，西游记啦，中风啦，未行车费用给你砸到你啦，啊，平江差工啦，
0: 差工啦，
1: 人啊下游厝啊啦，人生你存偌济？
0: 无
1: 啊，哎呦，也得受苦啦。
0: 我都讲给你听，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两个人你永远家记的。咱台湾上出名做塑胶的嘛，搁一个有无人机，搁兼船啊的嘛。哦、有好嘢无？有好嘢无？
1: 来，啊，一个王永庆啦，一个张龙花啦，
0: 有好嘢无啦？我问你，咱做咱的人贵样嘞，请西公来讲，爱讲，你来到望乡台，翻头倒转来，看你的子孙啊，你给你送迎，对不对？啊，你就行开卡嘛，对不对？你甲看这两个，敢有遭淘汰？无法度啦，死了后，伊的子孙来创啥？伊的子孙来创啥？你小哥，够啥物？够钱嘛？
1: 啊，你分财产分
0: 袂好势嘛？所以我阿你讲，你甲看，含你存较济钱都无效啦，真正无效啦。
1: 我咧讲，家己会行、会走、会耍。
0: 对
1: 哦，我咧讲，讲事实啦，你家袂行、袂耍，啊，即卖人我讲较现实的呢。
0: 对，
1: 你家己经过病痛啦，也要自理，即卖是安尼，阿峰。
0: 会
1: 食，家己会自理，会些辛苦。诶，大小便爱行路，免坐轮椅。我你讲，人生就太色个。
0: 我你讲，咱一个王大志拄啊卡电话来订两大组，伊咧创啥哩站？伊遐个囡仔拢伫国外，啊，村里八十外，伊住哩对你敢知影？住哩也做养生村呐、啊，一个月讲爱六万呐、啊。伊讲话后，我你讲，咱老岁仔人身躯卖好有味。伊讲你看我自开始来住养生村呐、啊。听到你的电台开始吃这个绿豆红，开始吃放油味臭油香，
1: 我跟你讲哈，臭味
0: 啊，辛苦面惊有老人嘅，他有啥物老人嘅？你就把遐都摆掉，咱食嘅物件摆，遐嘅味摆掉，你都有老人嘅。
1: 食这边便秘咧，伊
0: 讲
1: 大小便会痛啊。
0: 大家拢问讲啊，你八十外，啊无啥物斑，皮肤好干呢，啊辛苦过无一个味，伊讲我拢吃这啊。
1: 今天好运啦，今天啦，好啦，你卖了还拢钱啦？
0: 没啦，啊，我来讲，今仔日你听到、你接到的，是正确的方法来做的，存股法则，存这个呀，
1: 绿豆的茶重要，
0: 对，一定爱擦，
1: 当落水，
0: 对，
1: 晒日头，七十九天，
0: 日爱照阳，
1: 对，
0: 也爱照阴，爱49天呢。
1: 啊！你头家要一年啦，
0: 要一年，这我都先生一遍呢，看无珍贵就好啦。啊，这不是讲啊，恁今仔咱发明的，这不是啦，是咱老祖宗的地位啦，自古早都安尼落来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卖电话机起来，紧个考去，
1: 今日大优待哦。
0: 我跟你讲，
1: 安那未？
0: 我先跟你讲的哦，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一罐六十粒，吼、哦，一盒内底六十粒，千八块。
1: 第二罐，接起来过去，我都讲起，我唔爱做啊。
0: 对，
1: 阿红阿红阿红，你讲的哦。
0: 对，所以只鸡啊呐，第二盒贴一个干本位。
1: 包装赢啦，佮起一钱赢啦，
0: 差不多赢啦。喺包装位，佮起来无啥，差不多赢啦。
1: 我哩讲吼，一罐千八六十粒嘛，
0: 啊两罐，
1: 两罐啊三千二，啊第二罐阿峰讲贴一个工钱啊，
0: 工钱，互你贴两百，所以你细组要买着两罐，
1: 两千块，
0: 来，两罐两千，四罐是咪四千？教授讲无爱做啊，咱家己个拜托，伊甲咱俗一千，四罐四千块。四罐四千块，以为你三千，对不？四罐以为你三千，到时无找送，伊讲啊，送到倒头啊，安尼啊，再后再讲，留一寡留的做所谓，所以咱无业界要求无啊，换阿峰加阿华，甲阮公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一盒来送我哩，我
1: 特别嘞，特别嘞，
0: 我优惠你三千块，这是特别的哦，你拢会使去问哦，哦，特别的，
1: 全部贵州啊，你阿无啊？
0: 啥物你无啊？无啊啦，无啊啦，好啦，来来，卖阁讲啊吼！以上健康常识，我即卖先统计看卖啊咧，来来来，咱来听江辉阿甲吴思凯所唱的《秋雨》迄一面。

0: 张飞甲吴世凯所唱的吼，秋雨那一面，来，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
1: 嗨嗨，
0: 你讲啦，我嘛无多啦，啊你唔接嘛未使啦，小姐卡起讲动咧动咧，无物件，啊无物件，电话来就话你嘛是爱讲讲啊，对不对？三点一点钟，35组，500组啦，即卖已经欠人10组啊啦。啊！你看，
1: 啊，我无甲你讲，无唔通人接电话。
0: 你袂使你讲两点钟的节目，我总是爱对头家有一个交代啊，对不？你袂使讲一点钟做做，后点钟拢甲曝光了啊，啊，人敢袂咩？对不？
1: 对啦。
0: 啊，人后点钟听到的人，人想要买，已经无物件来啦。啊，有那剩一点钟尔啦，啊嘛剩无一点钟啊，剩只要半点钟来啦，看要加几组啊，完无啦？因为我先甲你讲哦。这无你做机会哦，这边是最后一边哦，吼、哦、最后一边啊，顶一点钟35组已经拢装无啊，无人你买小组的啦，
1: 我讲买大组，
0: 拢大组的，后人买2大组，后人买3大组的啦，因为这拢现捞的现做的，来教授啊，
1: 这看你个看，看买3年哦，
0: 买3年，这敢那是3年的期限，来我来讲，安尼顶一点钟35嘛吼、哦，啊即卖510组安尼啦。我那照常35组落啦，
1: 唔通啊！我你讲，即摆讲真诶啦吼，好，无出拢普通，我当着
0: 全世界拢知。
1: 我甲你讲，最后啦吼，最相亲大哥大嫂说多些啦，吼，好你怀念黄教授，
0: 甲
1: 你诶病情拢顾家咧，身体顾家咧好溜溜，好你无生有诶，无生歹物拢未啊？安尼你一世人怀念我黄教授，我怀念阿峰，
0: 对，
1: 吼，所以今仔日最后。几十桌欠人的对不？
0: 哎，
1: 比起来了哈，我个给15桌好
0: 了。啊，你够十啊？你存15桌呀？
1: 十五桌，几十五桌没完啦！哦，我拜托唔忙去阿兔啊！哦，拜托拜托，何人工资呢？
0: 我甲咱这爸母阿公，教授要休困啦，要算讲要来退休啊！所以伊寄入中药房真济古老的病方，你唔捌听过？有够济，阿峰的一项甲挖出来。好、哦，我一项甲挖出来，和咱这爸母啊，哦，在伊即马要走做，要走感觉中间，伊的物件一项爱提出来照顾咱这中年时代。
1: 含在中医第一的医生，中医的博士，
0: 对，
1: 我唔是团队呢。
0: 我来讲，博士啊，也佫无法度对伊对你啦，我无骗你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的绿豆黄，靠要。教授啊，
1: 啊，
0: 甲即卖满线，听甲线都无去啊！
1: 就安尼就好啊啦，拜托个，安尼就好啦吼、哦。从安尼结束，啊，今日只相亲大哥大嫂大姐小妹说到这，
0: 长
1: 期的捧场，谢谢多啦
0: 咯。那我阁讲一遍啦、啊，绿豆黄古法制作的一罐内底一盒内底60粒嘛，因为1800块，买小组的一罐1800。加一罐就是加200块，
1: 根本类啊，
0: 根本类啊，真正无
1: 包装啦。
0: 那这罐是含趁钱都无法度。
1: 这边甲人做相亲说多些啦，
0: 好来。所以你买到2罐2000块，因为我讲大行拢起价啦，大行拢起价，你拢知啦。甲你去敢买物件，要一个塑胶袋，你都爱家用买啦，对不对？所以小组的2罐优惠你2000块，大组的2罐2000，4罐是不是4000？教授讲，最后一抓，答谢咱这长辈时代多年来对伊的照顾、信任伊的态度、伊的迄款的伊的人格，所以啊，教授啊，特别甲一千独条，因为你话这4罐，因为你3000，吼、哦，因为你3000，啊，当然人伊讲的嘛，要动起价，要叫伊送，啊，大家倒塌，对不？

0: 哦，所以无伊就是四罐本来四千，以为你三千以外，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合作哦，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多少几盒？
1: 五盒
0: 啦，五盒啦，五盒，以为你三千，到时吧，
1: 破例啦，
0: 我讲即卖哪安尼吼，买电话机个卡啦，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我来讲，加食一个啥？迄、那个暗时好困，你就记得啦。
1: 对，
0: 我无骗你。啊，你啉落，你食落了后吼，你会记得茶加啉寡哦。
1: 嘿，
0: 哦，茶加啉寡。
1: 退三焦六经火，
0: 真正唔免阁食遐有
1: 诶。一个嘴卖苦卖臭，卖含茫讲咧，同安面话咧边啊，唔敢你讲，我嘴足臭，你家己唔知呢。
0: 啊，身躯有味诶，咱啊，哎呦，臭老人现，无咧臭老人现诶，我咧甲你讲过，人诶，这啊去带咧养生村，囡仔拢是国外，人伊身躯讲，我身躯从来毋捌有味，食啥？豆红
1: 啦，就这样
0: 讲。啊，这三字你就记得了啦。
1: 阿红，哎，那放牛下山有
0: 一个臭的，
1: 哎，这这吼，
0: 对，
1: 那牛的放未个气配呢，啊，啊个未臭味呢，
0: 你讲就可以买回放牛，放牛出来，清清清，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清清清，来买电话警察卡，四组的，买一罐千八，第二罐和你贴一个干本费200块。安尼两罐，因为你2000，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四罐，因为你3000，咱阁加送一罐哦。
1: 特别，今天特别啊！
0: 嗯，五罐，优惠你3000块，最后一档，哦，最后一档
1: 啦。有买就对，无买大唔对啦，足好用的啦。
0: 那无你较紧的啦，吼、
1: 哦！啊，你来讲，厝内有饲猫啊，吼！
0: 哎，对，
1: 够饲，全部够啊，
0: 吼、哦！
1: 啊，拜托呀。该叫我开人要饲料好
0: 食，饲料食。
1: 啊，那有辛苦叫我留在楼底的吼。
0: 再用散的，
1: 用个散的。
0: 哦，这真正有
1: 影。伊个狗啊，个猫看美女长来动物病，伊咧看病啦。
0: 对啦，
1: 迄无健保足贵的啦。
0: 我来讲，其实咱人爱做体内环保，猫啊狗嘛是同款拢爱啦。
1: 哎、欸，猫啊足好避见的，狗啊嘛爱
0: 的。安尼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好的，因为我跟你讲，我剩五组尔，剩最后。
1: 电话跟美女，跟技术电话无咧停的啦，
0: 无咧停的。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好，
0: 哎，
1: 好，哎，好，这对于你等下来外地足好用呢。
0: 来外地我怎
1: 样？救足济人呢，唔免卡通拢常用啊，啊挂楼的楼梯啊咧，啊会未止可怜呢。你个食这个绿豆红哦，伊会得大肠火嘛？
0: 对，
1: 你看未生来外地，啊大便
0: 过，开始降落，
1: 丢，啊大便开始顺，所以咱大个大嫂，这个绿豆红未使无买。白行你欠不要紧，这日头你茫欠啦，会救你的命，会救你的命。
0: 你注意听哦，台湾人食上济叫什么药啊？你敢知？高血压，高血压药啊，你著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来甲食，因为你血气呐低落来，你的血压就会平顺。
1: 对，
0: 来，咱人时啊，糖分也高，因为你放药不是你白落嘛，唔疲唔疲惫嘛，为甚至放假反红的都也唔知，你甲食，干那？把你的毒火啊，拢把你过滤一遍，放出来火，那个油啊，清清清。
1: 我做分清离焦水，
0: 哦，
1: 油清。
0: 哦，安尼知无？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
0: 空九。哦，啊，剩最后五个人客，那买电话机啊卡。以上广告告诉我，
1: 哎。
0: 啊，并不爱做啊，干不爱都加一个。
1: 唔通啊，我拜托诶，真的啦。有法度，我尽量啊，吼。诶，我都因为这大个大嫂嘛，真通听话啦，我知啦，吼。
0: 诶，
1: 啊，我会当优待就能优待，重点是我最后买又如买得啦。
0: 我知。
1: 爱红桥好哦，
0: 这是
1: 我心目中上重要的代志啦。哦，我做的产品你放一百斤，哦。
0: 我
1: 无好啦，唔知啦，
0: 即卖
1: 来熬只味啦。
0: 即卖起来打麻鹅咯，我是讲看哪加一个无啦。
1: 唔通啦，
0: 即卖都唔是你。大家拢嘛知未歹，即卖就是讲希望你加一个。
1: 啊，都已经甲你加好，你还要搁加无多啦？
0: 都无够，你甲看这个电话，你看，
1: 你看有够吗？也未得少。
0: 对哇。
1: 哦，感谢这敬爱大哥大嫂吼，爱记者吼，这最近恁就出啦吼。啊，好去啊，保养诶，两三日啦，两日啦，食一摆都好，两粒饭后食，饭后食。

0: 吼、哦，有咧学咯，
1: 啊，接
0: 啊，别别恁挂，对，啊，规厝内大家拢平安，未生啊有诶无，未生啊歹命，大家厝内拢欢头喜面，吼、哦，感谢恁哦，
1: 啊，谢谢啦，教授，哦，感谢你啦，吼、哦。咱真感谢咱国宝青草达人啦、啊、吼，啊，今仔日无法度人伊尽量予咱啦，吼，啊，就春节卖完准拄啊，买电话起来，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张秀清所唱的，请你珍惜我。

0: 来电话紧卡好嘿，因为我咧讲买无啊吼，真正买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趁着咱教授要退休进前，阿峰即阵啊会作接落去遐，要怎啊？因为伊作济好物件，拢总寄伫中药房，甲中医诊所利用。哦，拢伫遐咧用，我一项一项甲画出来。因当然啦、啊，画是药啊类的，咱就无法度啊。哦，只要是健保健的、保养的、诶食品的，我一项一项新的物件，迄嘛未使讲新啦，嘛算古产品，但是啊，迄拢已经过了十年的历史啊，拢当年都做，当年都做。但是因为伊个东西含人有签约，未使提出来外口乌白卖。即嘛，咱一项一项，伊要退休进前，咱一项一项来甲画出来，含咱只爸母啊，大家分享啦。好啦，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即支产品我咧讲，处理较坑咧，处理较坑咧。好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等于卡古啦啦，退等于，你就是早两粒两粒安喏，安尼个只。拄啊，咱带即个台北五股一个林大哥啦，吼，林大哥，哦，我阿你讲，伊就是安怎，伊就是亲像我咧讲，爱讲身躯有味，哦，身躯有味，医生拢讲你着食啥食啥，伊讲伊安怎药啊安怎食，逐项都去看，啥物都照啊，差袂出原因啦，哦，体位作动就对，啊，所以伊家己带，孙啊无人爱来找伊，啥啦，因为入去家伊厝内底一个味。哦，伊讲伊体味足重诶，开始食，伊头啊嘛唔相信咧，伊开始食照三顿，安尼甲食饭后拢两粒安尼，食食后三个月，伊讲啊，你啊操够济，尾啊才叫人身躯无味啊，才叫人规间厝拢阁病过，哦，才阁叫人规间厝过来甲整理过，所以咱食爸母啊，这爱食无，体内环保啦，咱人是安那身躯有味，因为你食啥物物件对你会行嘛。那个味就出来了嘛，啊，不然人你讲老人现老人现，世间头老人现这个物件，那是你有你保养，甲无你保养啦。好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我嘿，因为这是拄啊教授来，我定一点钟就甲伊讲，一落车就随口讲阿公后会买啊。啊，这今仔咱有通卖是拢去甲拜托，叫伊做啦。
1: 叫做啦，做这
0: 足辛苦啦，
1: 对啦，
0: 有啦。
1: 啊，因搁请，伊啊，拢爱伫咧底下卡多人吼，老岁仔人啊。
0: 那像阿华较早咧扮刑警啊，咧讲，你涂骹咧看人，我咧扮刑警，看起讲手电五六尾，迄个长长的遐，惊死啊！我咧讲，
1: 迄个他妈吼，你拍着惊。那个阿斗阿连健讲手要救下，你讲你卖救哦，你卖拗哦，你手下卖拗哦，我何知影讲拗有一种物件，他妈要惊死的。
0: 哎，我来讲，其实长的物件，像教授你讲，伊是无咧惊啦，因为算离啊两久啊，
1: 哦，袂惊啦。
0: 但是惊啥？我来讲，其实咱讲在啦，我加迄个里面跌下卡吼，一世界拢啥，好叫拢忙啊啦，拢忙啊啦。惊死人啦！迄你也唔爱，你也唔爱去啦。你也真正你也无爱入去啦。迄店家来，我去甲斗用两工，我唔，你家己去处理，也无你正工。你听啊，请你若袂晓的，佫无效。对唔对？爱留我吧。好来，买电话压起来哦嘿。金甲卡，全国发者，加存一个呀，加存一个呀。你要佫找第二个来做这啊？无人学啊啦，无人你学啊啦，买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你听着真正你福气啦！哦，我无骗你，你甲看，咱来甲讲啊，人讲歹困，血压较悬，爱火气大，歹困的人要食啥，人就随家咧开一个药单嚟食，足简单嘞，草啊！安尼啊，三草。

0: 兄弟来饮就好啊，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个暗时歹困的吼，那个三火气大，透早别来吹鼓，
1: 闹火大，看袂起
0: 的，啊，大枪火大，
1: 我来讲，
0: 你的火啊，安那药安那吃着你袂平稳的，你去问中医，是安那袂平稳，啊，你都火气大，火久会引起发炎。发炎了会变啥恶性的肿瘤、哦，所以这拢是环相扣的物件、哦，所以你一定要记哩，体内火气要热落来，体内垃圾物件一定要扫会出来。长期食慢性的处方签的人，这支物件你搁较艰苦，都一定要吃。像咱这个啥，咱这个李大姐你讲安尼，借钱嘛爱借来吃，因为伊安那。你若不相信啊，阿王甲你讲，看你有影无影？有糖分的人啊，食药啊，长期甲食，十个九个啦，食到尾拢肥拢
1: 啊，
0: 大家买钱，
1: 系啊。
0: 啊，你敢知啥物原因？
1: 啊、
0: 你都唔知啊，阿妈唔知要安怎保养啊？
1: 对啊。
0: 一支物件，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为了甲你的调理，甲你热，即你体内只有毒啊，只有毒啊。豆豆啊，排出来，迄现象就无伊啊啦。安尼知无？来，电话架开紧卡好诶，电话架开紧卡，因为我讲真正无啊。好、哦，后壁你这动作完，后壁要个哎，我看是较困难啦。
1: 哦，对，这回
0: 一个
1: 啦，无
0: 拢无啊，无来咧，来都他咪讲八十外，伊个大只母仔，啊囡仔佫唔无人要做要学，伊讲无爱佫母啊啦，好足忝诶。夭壽咧，准讲伊哪会你讲个啦？阿洪我来讲个，啊无咱拢叫干来做坐咧遐啦，坐咧遐甲拍棒啊，你就拍甲对无？
1: 你若讲伊若无做，你若要爱
0: 后摆，你
1: 就
0: 爱
1: 比人迄个科技个啦。
0: 我来讲啦，像你讲个啦，
1: 他无遐顺啦。
0: 去遐你请工你做啦，咱伫遐你看啦，啊就做安尼也唔对，做安尼也唔对，你看袂落啦。
1: 对啊。
0: 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些，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你讲吼。这栋，这算足优惠啊！真正足优惠啊！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唔好提无着连工啊！你讲阿红啊，我要过来，要爱都，要爱都唔是我，都唔是我。你讲要爱，我就会担好你嘅物件，这都唔是我咧做嘅。对不？来，阿、啊、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吼。
1: 咱这部有啦。但是这个你若无物件，
0: 我也
1: 无法度啊。啊，因为这不是咱会当决定的
0: 代志。对啦，咱的时间嘛来接近尾声啦吼。
1: 有啊。
0: 阿、啊、你若认为讲啊，我都药啊食足久，我都底层啦，有诶无诶，
1: 有啊。前一天，
0: 火气大。
1: 前一天个一个大师甲我讲，伊底层迄落啊。啊，来食这
0: 個，我嘛叫伊食这個啊，哎呀、啊啊，这本来就会使啊。
1: 好啦，因为吼，你看恁朋友伊迄个是较早，咱无滴巴西拢唔知啊。
0: 对。
1: 你看伊嘛，地震遐后尾嘛去食多啊吧。
0: 食多啊吧，啊无啊多
1: 啊。啊，你无大部伊那用着了个老火老家
0: 啊，对啊，
1: 即恐怖的呢。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吼。
1: 所以讲吼，北来火大，南火大，困未开，肺火上的啦吼。啊，西药食济啦，你拢会使来食这种物件。
0: 对，来，啊，不会电话更加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
1: 0800-318-009。
0: 哦，啊那提无到，爱等足久哦嘿。
1: 来，等足久。
0: 我今仔晚含你要
1: 听
0: 都
1: 无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残桥》啊，问西施。

0: 来参加啊，问西施、谢依金、甲淡水合唱的，好啦，买电话金卡哈，啊，我来讲，因为咱卖完准拄啊好啦，啊，到时嘛走啊啦，啊，要退要退嘛退无啊啦，啊，准伊伫遮退嘛退无啦，好来，啊，所以咱遮个爸母啊吼，买电话金卡卡，吼，电话金卡卡。这是家庭必备的物件啦，吼、哦，尤其少年的啦，做到青春期的时阵会发条啊、生辣条啊，嘿啊，你也有食，啊无迄话吼，生辣条，一下甲一下甲一，你甲讲吼，等到条啊生完啦，面一块一块，那月球的表面呢，敢会看见？吼，咱做这长辈时代，囡仔唔捌，咱未使对伊唔捌，安尼你听我意思啊？囡仔伊都唔捌，啊你要对囡仔唔捌，咱知爱甲囡仔讲，食这就问对啊。哦，这古早的方法来练的，来做的，不是用练的啦，用法用那个做法方的。哦，所以伊这里做一定爱哩，较寒天迄阵啊，才有开始入豆啊，擦中药擦了，才有放入去豆啊内底，掉转去竹竿啊内底。
1: 寒天嘛，较无咧晒到啦。
0: 啊，较袂，伊女爱种，伊就你就听，伊讲迄款物件咧发红的时阵，内底就是有气嘛。即摆来，雷公单。

0: 就逼这规定破呀，
1: 啊
0: 就
1: 无效呀。所以官厅嘛，较无
0: 这个影响啦。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压起来，紧卡好去。你若今仔头第一遍听到的，你会记哩，这通电话一定爱卡，会救你一条命啦，哦，会救你一条命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丽啊，头第一遍买人，你讲啊，我听无详细。电话了，物件摕到你的手啊，你每一工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电话入来，拢有小姐会甲你解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
1: 尾，而且阿红、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诶，今日呢，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伊就帮你看行的。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五二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现在烟草的吼，这二胡，这台湾二胡之王温金龙音乐家所烟草的乌雅辉，即马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是中中啊一只选举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刚刚闹清热，咱哩网络讲这个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啊，你就有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讲话人人向善，鼓励同好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目标。提倡好多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啊！无，故乡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故乡列车两个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对咱节目要开始，咱宜山路327巷罗清龙先生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在乎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罗清龙先生啊，伊卡达斯的高伟老师啊，这做人未赖啊，事业有成，伊咧做二手的吼，诶，车神跑神，干部一直会退休啊，什么介伊早囝，那个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吼，哎呀也。后生、新妇、啊、囝婿、啊、嫂囝、外孙、外孙都足友好哦。你成龙兄，啊，阮只好朋友来到了，伊就讲：成龙兄，你福气哦，确实不简单。你第二查某囝是刘秋燕，二千金。刘秋燕小姐是嫁伫中华路港，啊，什么在台北去上班，啊，住伫文同路。啊，每礼拜拢足准时，啊，登来云山路遮来陪伊搭伴来听恁故乡的车节目。啊，拄啊。啊，两个别个人拍电话来，你个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刘青龙先生，甲刘秋云小姐，真多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力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

等于个高中的时候，好朋友请俺问候，天气都变化，天气真炎热，我们出门大概注意自己健康。啊，戴太阳目镜，哦，而且戴一顶帽啊，啊，加啉一挂水，哦，大家爱平安、健康、快乐，上加重要。我们张明清先生吼，咱有滴新北市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哦，去是滴棒球库工所。棒球公所是咧新北市棒球区富中路到棒球捷运站啊，从下头看到啊，棒球库工所一楼诶后门后尾门诶后边楼梯开啊，哎呀，伊新北市的棒球辅导按摩小站，拜一个拜五吼，即有市长朋友啊，底下服务啦，啊就是新北市的棒球辅导即市长朋友，因为一举之中。因为两年养鸡训练，啊，朋友你有咧两年，啊，这个事实上蛮有捧场。啊，咱的新北市关怀是用嘉兴发展协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是两日拜一，明仔拜一又去吼，再去是交通委下晡四点，啊，听到朋友你有咧两年，啊，个事实上蛮有捧场起来。我来拜一、拜三、拜四、拜五，有其他事实上朋友底下服务吼，啊，好朋友啊，都都捧场，啊，那的家庭。弄起困哦，这条啊，这是新北市关怀，这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哦。啊，好朋友，啊，这多多捧场，一金二个，啊，会当对廿零对你身体有所帮助，血液循环，血液循环一个正常，啊，佮帮助弱势团体哦。啊，伊这算讲有一一个功夫，但是无人佮捧场嘛，等于零。哇！这自力更生，赚钱要自家己。啊，好朋友，咱多多关心在弱势团体，即按摩、视障的。啊，你那去看病三个月，慢慢性从半天的三个月去看一遍的啊。啊，你医院内底去毛按摩的，你也使用那个空档的时间甲通调节。啊，是车站内底也有哦，车头拢有。啊，是恁到隔壁巷仔头巷仔尾，你甲头甲看。韩办加白，有些视障专业按摩，还要去个旁头就无唔对啊！哦，正啊，感谢咱好朋友收听，继续各安排，波破浪，二三共七共十八号，个人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波破万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的节目哦。第一首是乌鸦花，第二首是波破万。今麦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感谢你收听，谢谢你。新北市关怀时装家，新北市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时装家，新北市协会。张文良张理事长，真感谢啊！张理事长吼，你特别个当桥吴有本，吴有本哦，吼，真久唔捌联络啊！吴有本啊，个人赵志忠哦，就赵志忠吴有本问安啊，真感谢。新增咱这个老毛云先生甲张少根小姐吼，这对阿婆确实不简单。啊，相敬如宾，啊，互相扶持，相亲相爱，努力认真打拼，把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啊，恁张少根小姐个无言先生，张少根小姐拍电话来，啊，高雄的这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新增的张少根小姐，啊个无言先生，真感谢，爱讲咱这个二胡的贤爱。哦，真好听！爱讲以后给咱的生这些呐，这多多才多艺哦，这无简单啊！参加歌唱比赛上，拢得奖哈！咱这钟少根小姐，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继续收听一粒红豆啊！二三共七共四八哦，是高雄在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啊，千万厝边哦，啊，这柯先生、甲郑先生哦，作为来收听啊，感谢。

一颗红豆哈、哦，这怀念的音乐，这足久啊哈。真感谢啊！报告一个本台消息哈、哦，这民本广播公司社区健康专题讲座是185年6月11日啊，是拜四啊，不是拜三，是拜四。185年6月11日拜四，14:14-15:30点半前久。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宽路南路3-302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名额30名。即马报名开始，报到满名为止。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会使啊，2301-3295，2301-3295，你用笔个写个哦。2301-3195，转15分机。2301-3195，转15分机。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大名、电话、地址，地址免写记录，行款是中学、英学、棒球、球拿，安尼使啊。啊，看你几个人参加，当中爱在强调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坐公车我都去路车，有伴啊，你来参加，加减听有好无歹吼。这讲做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或者加减听是6月11日拜四吼，14:14-15:30，或者和平里是卖使报名，是卖专人一只为你服务。2301-3195，转15分机。2301-3195是拜四哦，6月11日拜四，社区健康专题讲座，啊，好朋友在参加吼，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有闲啊，等于故乡行行看看，啊，正经无闲，你无法度，上少会拍一下电话关心四代人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看嘛。长辈多关心，咱有甲时代人带做好嘢哦。你一个看伊嘅面色，讲红高赤赤，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面面色青黄，小山路吧，行路行未去，爱刷脱开。你要带经大经，带去大经嘅病检查。啊，大经病拜六早起时不会困，啊，你拜六早起时，你拜六都无上班，啊，带你嘅时代人去做。特地检查，咧特地治疗，咧对症下药，哦，关心许多人健康。许多人也第一是你的福气啦，所以好朋友吼，关心许多人的健康，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目。所以继续收听三声无奈，2307-0485，是咱高雄的车。

这边诈骗集团加这哦，啊，你要注意哦，啊，那个温坦的啊，温坦无聊，世间闹种代志，那种骗局，你莫用骗去，要小心注意哦。下感谢，咱继续收听《思乡记》。

温金龙因个家属因受的，哦，有诶些那哦，即听起来未歹，真感谢思乡气。即摆这场节目是过路列车节目，感谢时间都过真紧吼。今天农历已经四月二十二日，啊，五月七、五月已经到啊，哦，即摆拢市场会拢提早咧未摆上哦，哦，啊，有咧南部上、北部上哦，福州上上足侪上哦。啊，这个月七就是两件大代志，就是马上啊，第二就是白龙村各地方政府啊，拢有咧新店区啊、淡水河啦，大家去一起伊个所在，拢咧办龙船比赛哦。啊，这马这小马场会使讲，拢有足侪大饭店嘛，咧卖小马场哦。啊，这好，啊，咱这因为这季节，啊，咱来讲一个这大义道苦哦。这个位置当中写的这七字也是第一道故。端午节五月七号，烧肉粽几几何何，敬拜祖先无耽误，饮水思源行下路，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的保护，贵人出现来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幸先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规家伙也拢平安，啊，拢敢那像是过年咁款为乐。所以讲，这就是讲，咱人哦，一定要安分守己，卖做歹代志，卖去骗人、受人、夹人、害人，啊，自身行为爱改进，唔能跋筊，像咁种就食毒，啊，食毒一生就乌有去啊。哦，所以讲，这个时时要注意一下，这毒品咁啊，真济吼。酒驾都咧严重啊！我毒驾，食毒啊，精神啊，咱哦，啊，拢一摆拢弄了几十台车咧，我都买。所以讲，是爱修心，安分守己。啊，这就是讲，父母一定爱先照顾，拜祖先才有意义吼、哦。啊，祖先还是来拜的心，到底有个人吃不完，吃得唔晒，就是种饮水思源。哦，这吃过子拜树头。啊，最主要你老爸老母阿弟爱个关心照顾。关心伊个身体健康，照顾伊个生活起居，安尼你个贵人就出现啊，佛祖就甲你保护啊，事业你也真顺利，啊你也大赚钱，所以讲一定按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友好父母，先友好啊再来行善，必先孝为先，孝心感动天，这大义道苦当中啊，写啊都下个位置啦，我这贵人就无工资。端午节五味齐合，烧肉粽家家户户，敬拜祖先无耽误，饮水思源行正路，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的保护，贵人出现来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幸先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咱一定爱行正路，唔好行歹路。做生意也同款，未当食诶物件，绝对唔使掺入去。爱注意卫生，买注意。你上少一定爱带点嘴含，滴一个无啊，未食诶人啊，他们才会落落。啊，增加高滴滴，你增加

等啊，你那时候侬改为增加发牌的设备进去，所以啊，你那边提食品的时候，那加出来是食品用的超脱，哦，这就是由于热天啊，特别注意卫生，这样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真多谢，谢谢你。恁继续讲白话的，用我听众朋友欣赏哦，只为爱。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是高雄列车联络的电话，咱高雄列车现场播出，感谢你。

这温金龙音乐家演奏的这个二胡的哦，与众不同哦，别有风味，确实无简单。这听起来真有感情哦，只为爱。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咱和平东路哦，和平东路这所在台哦，这行车量有限的，看安家境哦，这确实无简单。啊，这人哦呢，讲话安足温顺呢，哦，啊，你确实有影。做人还是真成功，哎，听讲东东啊，讲是端午节可以切哦，烧肉粽几几好好啊，用这只稻谷，就是正讲是第一稻谷啦，不是死啊，阿妈不是四过年啦，吼、哦，这就是第一稻谷，那个稻来稻去阿不因故阿文阿叫做稻谷，阿稻一下阿稻艺术。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句爱大声，吼、哦，这种爱斟酌，爱注意，吼、哦，而且做足久才做出来，不是讲安尼，两点一句、一点一句呢，做了个修改，哦，感谢咱和平东路所在台。

讲伊也收听真清楚，真感谢咱苏太太哦，真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目，咱电台有咧办事吼，啊你呐有闲哦，有伴你加减听就有好无歹啦。这健康讲座吼，这民保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这是115年6月11日拜四啊，特别搞啊吼，6月11日拜四，下晡14点到15点30分，点半前过两点啦。我当地点是民保广播公司，台北市关渡南路3段3/2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哦，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你黄副院无意思，我要甲你讲，大肠、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吼，啊，你加减听有好无歹，名额30名吼，怎么开始报名？报名为止，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吼，啊，再用电话报名就使啊，23-01-39-5，你个下架，你啊要报名就使，23-01-39-5，这是民本电台的总机。23-01-39-5，专15分机，即马有专人伫遮，甲你服务。报名真简单，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含括你住伫中和永和棒球场啦，啊，可以人参加，吼、免费报名。啊，这中中爱在强调讲安全第一，你著再来，搁再转去，啊，坐公车，我著开着车，啊，有伴，来加减听。有好无坏吼，或者大肠以及保健吼，大肠保健个肛门的疾病吼，比安怎来保护那些大肠啥？好朋友，你呀有报名参加，有招朋友啊，来参加啊，来报名。23-01-39-5，转15分机吼，好朋友，啊招伴来，感谢，谢谢，恁继续关怀怀念的婴儿，咱种朋友欣赏吼。盲农扎龟，23-07-08-5是公用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恁公用列车现场播出，感谢。

给我做初衷哦，发展来个高粱的财富，比如大家请安门口，讲各位这马上这搞啊哦，而且热天时这为准备拍笑话，阿莫吃上些哦，加感谢咱赵处长，我个社区的郑先生哦，这郑先生发展来讲，这第一道轨道了艺术，真好听，音乐个加赞，加感谢，感谢恁郑先生，咱继续收听春宵运。

最运气啊，听伊讲啊，出去拍一下去头一下，感谢，谢谢你收听哦，这怀念的哦，满春风，以身正气，放手奔跑。

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各种热切节目，都关心时代人健康，真感谢继续收听《湘南影》，二三共七共四档案。

时间的关系，我电台差不多。小弟你这个都来现场哦，咱来听上出旁，有中午时间才听我的阿秋，感谢你。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啊，这董霄演奏的吼，这命运的苏联，什么这种节目是故乡列车，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辛苦，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二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说两点辛苦，中中啊只要选客服务，点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岸澳讯息，咱的网络搞这个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中华人民奉献，鼓励中华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统的活路。故乡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道。鼓励人生，探索新传递发声，推广时尚文化。故乡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故乡的车两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谢谢你。这董霄演奏开始礼拜吼。人阿国来去找孙啊，个人休假都是三两包，拢爱听这董霄演奏的哦。真感谢好朋友再一次收听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哦，谢谢你。多人节目未开始的时候，直接用平板电脑哦，听咱节目都是台中，台中大家文曲咯，台中大家文曲咯的王玉川，王玉川是家在的同做按摩师。啊，怎么退休啊？等于故乡菜园啊，做做经营，伫咧种菜。哦，啊，怎么最近讲菜龟、菜菜个电路种啊，种个搞阿边个，种两大龟站。啊，菜就块钓个那个，伊免大大饼，有大饼个功夫，伊免个钓个个快快。啊，怎么伊电路酸路，啊酸路才去办？哦，啊不外讲种十几站。

啊，不爱是正常个内底，那是再回就是狗仔病，再回爱水，哦，你有狗仔病这哦，足后生呢，这长生骨就八裂无，嘿，生了足久，确实也无简单。王玉川主要是做金融，哦，这台中大家文曲路，王玉川拍电话来个各方面交个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台中大家文曲路王玉川主金融，主要种菜龟个补啊，真感谢，谢谢，继续。郭安排董孝英找的，刘龙天来三亚买。用足久的哦，真感谢。二三空七空数讲哦，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恁高雄的车就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感谢你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哦。看着等于故乡行行看看哦，故乡是大人身体的关心。无言拍一下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伴，都关心是大人的健康。收听爱你入骨。

爱你一份哦，佮咱滴挂起轰动文教建堂武林呢，爱你一份。感谢我朋友收听，我报告本台消息，文武广播公司的社区勤工专题工作，活动时间是185年的6月11日拜四啦，是拜四6月11日拜四，下晡14点到13点50分，点半钟久。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龙南路326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研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地方是大肠保健的肛门的疾病，名也算了名。这么开始报名，咱望一下位置。报名的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使吼。23013195，这是民本广播公司的总机。23013195，23013195，转15分机。民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啊，这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大名、电话、地址、地址免写记录行，或者是在英国棒球的头像，安尼就使几个人参加。当中爱在强调安全第一，你要再来，还佫再转去，啊，坐公车或者汽油车，啊，有伴收酒来听，体检有好无歹，有回人啊，即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即真重要哦。即嘛会使报名。23013195转15分机，哦，阿个朋友，真感谢，谢谢你，阿咱继续各安排怀念的音乐，个听众朋友来欣赏哦。阿志倒位去，23078是个人的家庭留地的位，咱个人家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就属用骗局，还是诈骗集团加持？好朋友，你这么点的要小心，莫用骗局哦。啊，听这首音乐，啊，这首音乐哦，唔捌听过哦。讲等你啊出事，哦，好，这头一摆听到，也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些人老好，他是拜天条啊，听到别人的讲拜天会，哦，但你啊出事，哇，这股怪怪哦，这股有些工人讲啊，到这边创什么子，但你啊出事哦，这他是拜天条机关的应该。而且有瓜，而且这有缘单位哦，这我说单利啊出息，加感谢后面收听高雄的车节目哦，而且我为自己搞啊，都在那里帮球赵处庄哦，讲这小巴场，而且做米奇啊，莫在上济哦，那个热天会等啦，特别适应，所以讲要注意哦，加些艺术的好啊，加感谢，感谢后面又收听高雄的车节目，而且巴场节我为自己哦，端午节。啊，人讲五月节啊，我讲马上节啊，啊，这就是讲马上第啊第二就是白龙村，这地方政府弄办白龙村，啊，你民间团体还是政府机关，啊，这协会，啊，这地方村里乡镇，拢会使组团啊去参加龙村比赛，这龙村比赛怎么有诶？地方较早、提早落去比赛啊？而比赛以前，你要组队以前，你就爱训练。啊，训练你这经费真济哦，所以讲你做服装，啊，做帽啊，个面巾、个饮料，要注意点心。你爱合作团队，啊，一定拍鼓意思就是讲，即、这个各公路在当时比如，即、这个、船才走去啊。啊，你啊，无一地哦，一比两船，一船走完。所以讲，即个爱合作，即想要紧，哦，即个默契，即个训练，哦，啊，训练就爱，即顶个头人哦，即顶人数属性来加护，哦，啊，即无即规模费用啊，真大，啊，你组一个团队去比赛，怎么下届第一到湖的？即第一到湖是当中啊，四海到来到去哦，啊，到了来也好听，但都没有在陪同之搞哦，啊，即主要目的是。哦，这种自己斗来斗去，就是第二斗去啦。五月龙尊赛，冠军人人爱，环境有实赛，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头名同人在，奖杯谈后代，奖金更实在，团队有精彩，车技真慷慨。哎呦，你都。你要比赛，要训练的时啊，时间啊长。啊，要训练的时，你就在各地用属性，在枪伤，拢来给你加护、加护服装、加护球衣，爱两种哦。一种球衣，啊，一种是清凉衣。你平时拢都不能穿清凉衣，特别大面。啊，我来注意点心。啊，嗰啲帽啊、服装，就费用拢真济。啊，个奖金来啊，吼，啊，就一千人。家家可能可能支持，可能捐款寄付的人，咱来请伊哦。啊，这是我们啊，那这个奖杯是传后代，传了后代人去参加比赛，啊，才跟咱的队部的，讲这某年某月某日，咱得了冠军第一名哦。啊，这就是讲，啊，这头名通人知。啊，最主要就是讲，你要去环境的了解，你别的所在你要去了解，啊，你去的所在去训练。啊，水的流向，比赛的流向你要注意，水流你要了解吼。啊，这你一定合作，合作才有机会，你若无合作无机会。你白时你就要统一，哇，白了，啊开始就白了。

啊，你船才走去行。好话你啊，无通去走未紧，走未紧就无法夺得冠军，得第一名吼。这大义道骨，这东东啊写的，正好朋友陪别人去看，讲五位龙尊赛，冠军人人爱，环境不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

各宗谱来咱的队部下，咱的团队来对，这场所来办渡哦，这办渡算我出来哦，这第一个就算我出来办渡哦。啊，请这有可能捐款寄付的人，这些人拢爱个请请来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这个大义到故，到来到去哦，到了一瞬，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过收听。月光小夜曲，以上共识共识帮我，个人的家庭弄电话，感谢你，谢谢你。

咱许多人的健康咧关心，啊，照顾伊是外机器吼，啊，出去拍伊咧日头一个，行行一个，这有好无歹。啊，安稳手机，防空手法，无做歹代志，安尼就是有效。真感谢，谢谢。收听爸爸多会去，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节目，啊，我报一个咱本台消息，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专题讲座，一百十五年六月十一拜四，下晡十四点到十五点三十分，点半前去。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体育馆南路三段381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研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地方是大肠保健和肛门的疾病。名额30名，准备开始报名，满额为止。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可以了，2301-3295，这中机2301-3295，啊，转15分机，啊，这听这有好无坏吼。大堂要怎样保健哦，还是加减听。主办单位民本广播公司，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你的电话，你的大名，啊，看你住伫倒地址，地址要写几落行，干那写中华英文棒球，啊，几个人参加。啊，同当在空调安全第一，再来再转去，坐公车或者汽车，啊，有伴小酒来听，有好无坏。总机的电话是民本电台总机。2301-3295，转十五分机，欢迎报名，感谢，谢谢，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再会，干一杯。2307-0485，共享电车联通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政府有发表有辅导人按摩挑战，今天当桥苦工所，当桥苦工所是新北市当桥苦苦中路苦中捷运站当桥苦工所的一楼后边面楼梯啊，还有视障朋友底下服务，拜一跟拜五拢有，再去二高店买一波祭奠，咱拜一是新北市关怀是宗教，请华代会经理组长丁明清也在拜底下服务，啊好朋友都都。啊，这玉器团体啊，视障朋友捧场，啊，你都会俩连，啊，俩连对你身体有所帮助，啊，个帮助玉器团体，这叫做一箭二雕，感谢，谢谢你，收听吴秀英。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列车节目，对咱中和陈宗荣先生，陈宗荣是个中华澳国的作品个单位，爱多提出中华报道，中华广州报道吼，啊，听完了后来中和加客气，创造事业，爱高雄老师卡大实地，又是手做无下功夫，吼、哦，啊，这认真把表事业有成，啊，做退休啊，然后听咱高雄列车节目，加感谢咱的宗荣兄，真多谢。当中啊，听来你讲高山人讲话，讲高以靠地，拍拼趁机会，吼、哦，大家来拍拼认真老实，卖去骗人吼、哦。啊，有我皮肤，有我皮肤了后，啊再来行善。啊，来讲是，这当中啊，下来大义大苦哦。这真侪朋友爱听，咱和平东路蔬菜台吼爱听这，因为什么吼、哦？酒驾，酒驾就是啉烧酒，啊，开车。啊，拢发生大事！啊，我独驾过严重，吼、哦，驾照国开车，啊，拢无到底咧，我都卖房拢过十台啊。所以讲这啊，注意是需要个注意些吼、哦。啊，这种人们就感觉唔是问题问题，啊，佮唔用讲读书，啊，讲好个学会吼，啊，就感觉我们占酒家有诶无，即第一道苦何止诶？问题甲问题，怪老母老爸，无用讲读书。功夫学未易，酒家交经事，欠人我心债，食毒大量杯，人生都无机会啊！啊，你若食毒一时就去啊！即我从六腑器官拢派去，佮尾也拢哦死，尾也拢真难过哦！要改起来拢害啦，你若改起来还够厉害哦！所以讲，即就是讲。你一刚刚要跋筊，跋筊哪会赢啦？哦，筊无通赢啦，唔好跋啦。啊，你跋筊，一个酒家去占酒家，啊，一间我见过一间，对。我怨叹因老母讲财产无基本就挂号伊，因老爸讲房起厝起跳十间才分五间号伊，啊，五间就开完啦，你还搁咧怨叹，搁咧怪吼。啊，你啊要去食头路，我讲我讲学袂，也还搁唔读册，哦对，啊，搁食毒，啊食毒去啊。两倍什么意思？你知？两倍解释就是讲潦倒、落魄、落地。两倍这种解释，啊，这种解释讲两个倍就是野兽，啊，这个倍就是讲伊的增加较低，啊，两边出门就爱抓一龙的，这龙啊后边面啊那是稍微紧，啊，这叫做为非作歹，哦，两个安尼两倍为奸，哦，这个叫两倍。食毒大了杯，而且食毒一生就学要去啊！吼，啊人生你就无机会咯。问题甲问题，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学未易，酒家交经事，欠人我心债，食毒大了杯，人生无机会啊！毒品是对袂使吧？那那个毒品一生你就学要啊！也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收听。好听，家顺的人，二三共七，共事帮我，共用的家庭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你收听各方的切切播，多关心四大人的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安分守己，奉公执法，安尼就是有效。继续收听爱情的实验咯。

咱时间来过去吼，咱过好就下节目今天再过一段路。感谢好朋友收听，并且你批评指教，咱后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收听《悲情城市》，感谢。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无停台湾已经经济破费，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破费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破费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做啥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开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明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前夜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啊，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啊，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啊，大家好，大家好，

在讲哦，咱在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的家人咧丈人丈母吼，丈人丈母吼，咱咧囡仔吼，家人咧在叫，在咧称呼啦吼。一讲到丈人丈母吼，囡仔在少年啊，你哪该讲？哎、欸，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怎么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吼？会反说吼，你伊阿哩吼，迄个岳父岳母有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漳州咧讲起啦，吼哦，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个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那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都咧无啥啥，搁来报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些较大仙，这些较细仙的吼。好，迄、哦、就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在因在姊妹啊，吼、哦，姊妹啊，一个这个啊。红塞啊，姊妹红塞中间啊，互相有一个关系啊，咧唔知伫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哎、啊、是什么会啦？吼，姊妹红塞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故意叫连襟啦，吼、哦，多一个襟啦，吼、哦，哦，咱讲哦，这个人做有这個北斗啊，吼、哦，胸襟宽大，迄是。金啦、啊，胸襟的金啦、啊，吼，真正为我啊，大细仙原来故意叫做吼胸襟，有哪咧胸胸会袂记哩吼？啊，就拢大仙呢，就拢细仙呢，哦，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收听吼，啊，秀清姐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仙，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人咧有关系，有亲情关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啊。就对我来讲吼，大仙、细仙，你昂啊啦，咱来咧生昂啊，你变大仙啦、细仙的啦吼。啊，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啊、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国语就叫做连亲啦，哦，知影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池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较好哦，你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池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就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加咸池啊，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池，这古来底讲真趣味吼。侬拢知蚵仔加咸池，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甲迄个皮啊，甲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乌想，我知影讲多一粒咸池，多一粒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法度分出讲，哎，这个是蚵啊，这个咸池吼，唔捌伫个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啊，甲着唔捌看过咸池生做圆啊变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都无法度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啊，这个咸池，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啊吼，改当做咸池，啊，是要甲咸池讲当做蚵啊吼，会哄笑啦。用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吼，啊那讲互人笑吼是较无要紧啦，啊咱一边就知影对唔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吼，足无面子的啦，哦足闹亏的啦吼，因为这句话就是别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都连你蚵仔甲咸池，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你唔捌鸡肉，唔捌吼。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吼、哦，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开开，吼、哦，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我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咸池啦。对不对？免看就知呀，吼、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来讲这什么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哦，再渔夫啊，哦，对来讲啊，简单啦，你蒙着人家讲这尾什么鱼，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咱人啦，哦，咱人做代志上爱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过内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

咱也好，唔办吼，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当安尼吼，安尼我要记来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哎，那是心嘛是好呢，好，你要注意啦。哦，唔好冲动，哈、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来收听，感谢大家，哈、哦！做一下广告，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和、哦、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和、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啦、啊，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都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五月二型的胶原蛋白，哈，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大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短下大字，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尤其这个椅要爬起来，就扎一个力，啊，感觉呢，磕磕，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赶紧量查葡萄糖胺，好、哦、做一个选择。好、哦，咱的朋友啊，讲好、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好、哦，这就是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啊出国，咱拢对人会钓，对人会钓，还是讲朋友招一要来倒位，讲哎呀，你怎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倒位，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查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哦，拢安尼吼啊。

有做一个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嘛得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土，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另外，你暑假搁加落去食，咱这大娘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捞一条，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咱这罐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的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也那么有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哦，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还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些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晒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人无爱晒日头，像日头晒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爷大姐。补充输钙啦，补充输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一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输钙反输钙。哦，要注文还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欠欠啊，吼，倒落去啊，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吼，真正吼，倒落就干啊啦。有忝无忝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吸到眠床吼，吸到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那个人啊，你倒咧边啊，干干咧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来才好困啦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安奈吼困未起啊，心受这个困扰。诶，今嘛唔是少数人有这种现象呢。听起讲啊，伊嘛我来常常呢哦，感觉呢啊，安尼干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安奈困未起，照讲是咪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哦，咱讲失眠啦，失眠唔是讲吼干那一个原因所致使的，迄是三里三五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加到你的生活形态，好、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好、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哦，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啊，按五大面向来看，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哦，既然来讲，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个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这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哦慢性的痛疼。好、哦，阿个经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哦，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哈、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哈，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困，今麦唔是休困，今麦不该休困，所以哈、哦，地疏无怪，昨天咪来困未起，阿个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个再来就是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也是讲吼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这个压力长期，第四讲咱的吼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第四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刚准备吼拢传备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咪这压力足大诶？吼、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吼、哦、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各种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乎咱的大脑呢，乎咱大脑一直吼伫处理啦，处理啊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环境，吼、哦，咱足差的啦，足差的那个噪音啦，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光线啦，吼、哦，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哦、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哦，大脑吼、哦、都无法来判断。我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了呢，所以吼、哦，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困眠啦，吼、哦，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咱爱怎样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好、哦，所以当大脑吼，啊、哦，处在一种吼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吼、哦。要么吼，我倒讲进入的这个。

就是爱让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新搁来感受到，哎、欸，足安全的，好、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啦，好、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紧张啦，好、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我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醉啊。

面临吼，人都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大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哪底煮食，有滴当鼎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草根奶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酱再个掺落去。好、哦，尤其咱即马知影讲沙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好、哦，青菜沙后倒一撮啦草根奶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好、哦，所以朋友。厝内面都有咧当鼎当灶伫煮食。

需要用到油，大家拢会用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草根仔油好。草根仔油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看即马市面上草根仔油足济啊，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骨染一个其他的油，迄叫做什么油？迄爱叫做吼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安尼都无顺啊，所以朋友大家知讲吼啊，用好油吼免欠吼。信来咱家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吼、哦、咱这100%顺的，这种老长进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杂。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拢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初跟他油。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哈、哦。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够实用啊！哦，80%的老树橄榄油，啊，佮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佫较高，一旦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浸也不容易变色，不然让我们这个食物变恶去、哦、所以朋友我们给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 啊,、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两罐内也装好势。朋友如果有要煮文欢呼家、哦啊、里面都有在煮吃，所以用到油看你要醋橄榄油、橄榄油还是葵花油、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人生路啦，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吼、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哦，啊，电轮哪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住说，我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吼，尤其喉糖啦，吼、哦，咱的朋友10包、20、30包的注文呢，啊买来吼、哦，请大家啊，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贵，大家哎，吼、哦，有个嘞要，买贵了吧，放在那底下，放在盘下，有想要感觉的有，有当下围攻一个嘴啊，啊，啊是讲啊朋友底下大家吼唱歌拉客啊。哦，感觉他好糖，不错哈、哦。润喉生津止咳，啊、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想要吃一个物件，对不？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1包300块，内面底啊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靠什么亏？这一碗1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吼、哦、单独包装，吼、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哦，啊有要做文电话拿卡，啊个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买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来做保养，这嘛免啦，哦，咱这款水里高，哦，内面底有10味。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的朋友拢规半打伫个罐，即拢平时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干。啊，有的吼、哦，过啊咧，套一挂拉到那小滚水，即拢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向食的朋友，哦，会向做保养，咱一罐水来啊，高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化户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我手哈，压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以前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啊，那你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哦，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哦，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赠予这些誓言，哈、哦、誓言。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叶黄素啊，今嘛嘛做者咱家大兄大姐哈、哦，有滴食这个叶黄素啊，大家拢欧露啦，讲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哈、哦，来滴食有感觉，当然的咯。咱内面滴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哦，有咧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你安尼来叠加都有够啊，都有感觉啊。啊，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紧咧叶黄素哈、哦、啊，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咧补充这个好菌啊。哦，啊，出来面对空气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哈、哦、啊，咱的益生菌一罐呢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也冇 B 群啊，哦，一天一粒，几天好精神，好气势。

是超级 B 群复方锭。好 ，B 群一罐480块，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好，要主文翻图收藏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今天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啊，够济，今仔日够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不是够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在？
8: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二台855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抓吼，咱得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我食到迄条啥，迄个蛤蟆吼，足大坑的，哎呀，蛤蟆拢系冷冻啦，啊，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个开起啦，较有开起，咱就想已经熟啦，因为蛤蟆真大了，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八道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在找诊所，我想我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有啦，你一定要咧闹吼，迄是食着什么货，吼但闹未停吼，啊闹未散吼，来注意啦，吼咱有当时那讲一闹吼，一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这算是正常的啦。哦、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老了个哇，会发烧啦，吼、哦，啊，有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个有吐等等吼，诶，这个吼爱注意啊，哦，有可能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啦、啊？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吼、哦，因为你那里落下的东西，个有发烧，个有吐，吼、哦，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食饭了后呢，饭后，吼、哦，12点钟至24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吼、哦，肠胃炎，吼、哦，啊，如果个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话讲我譬如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吼、哦，闹晒啊，拉肚子啊，吼、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的人对着，有的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我巧克力会较过敏的人啦、啊。吼、哦、啊有啊，跟咧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吼，老爹老啦，有爹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吼、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安尼内边底呢，吼、哦，一、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啊，是讲我咧一点点点啦，啊，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这啊。哦、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多跟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即个闹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闹吼，小点说闹咧4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断断续续吼、哦，有3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哦，蛮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哦，啉一罐吼、哦、卡。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用咖啡因啊，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罐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买只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挂水啊。好、哦，这个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挂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下胖吼，啊，食一下补充啦，补充一下营养分啦，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一种补充和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吃一下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吼一直藏喺个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较小心细节，唔好去吼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挂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气。一定爱洗好清洁，较袂讲吼，喂好别人，喂好厝内面底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闹相，阮迄天吼，食蛤蟆伤大坑吼，啊未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去食落去，哎呦内底看未熟，哦好哩加载，有啦，赶紧就已经闹掉啊，闹掉吼，像即只水老闹了好了呢，啊就。都爽快哈，啊，不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我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哈，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炸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哎，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炸啦，量炸食啦，吼。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跟苦乐三明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咱这盐酸盐呢？里面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有路的啦，甚至小辈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多一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京东往西八关路街，哦，这款1800元，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这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

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哦，40岁以上中年嘅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嘅人，你徛几工，莫当佫惊来惊去，爱做保养，你知无？哦，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嘛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嘅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吼，佮有加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块，2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我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留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哈，23056924。做文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吼，哎呀，脆食面啦，好，已经食完啦，要搁再补回啊啦。一位吼啊，朋友啊，请伊食，伊讲哎，这好食，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给咱来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哈，像讲咱的好糖啦，即马大家拢1、20包、20、30包伫做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尤其咱胃讲一个济啊，哦，感觉好糖哈，这一包100块啦。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啊个脆夹米芝麻和枣糕，这1包300块，啊个元气糖1碗1包30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啊个这种真本真料，你看嘛，里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哦，而且柠檬冬、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哎，这有影吼，嘿，足济水梨啊，有哪类孔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办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我正有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是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块，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大碟罐，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段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啊，点来哪卡。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点来只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哦，水分尤其咱来流汗的人啊，最爱加啉淡薄啊。哦，你唔通等下吹打才啉水呢，因为天气热。哦，除了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遮尼啊闷吼，唔好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边啊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哎，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哦，啊，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些啥防晒乳液啊，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这类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哦，泛红，泛红啊，个足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哦，咱讲已经啊拍了受伤吼，比较比较无同诶，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加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共，就是安尼吼。啊，平常一般吼，拿风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到安尼吼，虽然吼，未讲我已经到一种吼，等于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安尼第一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安尼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的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佮系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哦，迄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啊，佮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有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伫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闹去海边啊，去海波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这个早时啊吼，10点到下晡2点这个中间啦，避免伫这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好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好、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龙的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我跟咱做一个公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然后咱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的，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的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啦、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加水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些一个保养，哦，咱就管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一罐价990块，哦，要注文欢图电话拿卡，哦，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毛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哦，足欧乐清晨，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阿毛舒钙，吼，咱在大兄大姐啊，欠一个骨本啦，吼，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阿毛叶黄素，吼，咧看物件足食啦的呀，尤其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吼，你叶黄素哪食？吼，咱有介绍即罐叶黄素，阿哥有 B 群，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即长效型嘞，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块，吼，啊，另外阁有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像讲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厝里面得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还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做文番图修成的电路叫纳卡，还有煮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哦，还有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你做文番图修成的电路2305。6924 2305 6924

爸爸在哪里啦，齁。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工具，齁。咱到老爹主教爹当爹当早，齁。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啊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齁。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齁。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汫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无啊杂，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6罐。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壁做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两罐，你也装装好势。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同时，拢讲这好糖哇，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字啊，吼，感觉来好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啊个脆甜味啊，加点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元，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元。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啊捌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罐水梨糕一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要做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所爱。

所爱人，吼，阿五啊，伴随我所唱的吼，感谢朋友这部拿碟的听，吼，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家最爱吃那个桥啦，那桥的色真水哦，桥啊色哦。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就啊这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哎，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那桥啊，你看外面吼，人家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那个桥啊，拢安尼哦足水诶啦。色彩个桥啊色哦，未泛乌啦。其实咱。但咱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咱嘛未翻乌啊，闭关就是啥，你知无？吼、哦，啊，你桥洗有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吼，啊，浸水，吼、哦，啊，主要就是吼，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吼，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吼、哦，一般的水啦，比如一百 CC 来讲，啊，你的白醋该倒差不多六十 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那譬如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哦，小炊一下，哦，咱那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诶，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度冰一下，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迄个小味去翻乌啦，哦，闭关的时候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吼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吼啊姜呢，吼咱那小较将就一点啦，吼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然后就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好食哈，哦，桥，哇，食拢全桥，桥顶桥下，拢是桥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哈、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哈、哦，永远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春香五经过，红一方的歌声。

在大陆河南一带吼，因为流传男女双方要结婚的时阵，这男方会去女方引导来跟嫁妆，另外嘛有查某这边讲嫁妆，跟去查甫那边这两种无同款的发嫁妆的形式。男方这边去女方的厝内跟嫁妆，拢是甲上过礼结合到阵。安尼什么是过礼？过礼，这讲的都是在古早的婚俗，查甫的。那是在娘亲之前向女方送的一个礼品，俗称过礼。新郎去新娘那边的时候，会将新娘要化妆所用的各种的物品，参像新娘衫，还有花粉，到底用礼盒捐来。回去的时候，再个将嫁妆给捐走，将嫁妆面顶的首饰嘛，到底给摕走。新娘装嫁妆的箱啊。来到新郎引导就会被拍开，这个时候新郎引导的一些少年人啊，首先就会从这箱子里面糖啊跟粉来给提个康康康。另外在河南省庆阳一带，也有阿公啦、爸爸啦跟出来兄弟会从这箱子给拍开，跟里面的东西一项一项冰出来看，这种习俗俗称翻箱底冰箱啊，底这女方跟嫁妆的队伍是由这较稳重的人来带头。到新郎引导了后，这新郎因这边吼爱来交代因。第要回去的时阵，这新郎这边爱阁送一挂红包加食品。第食饱了后，新娘这边的人就爱将箱啊来拍开，将嫁妆一一来交代明白。同时嘛，爱甲厝边隔壁。电视因嫁妆的内容，这都是亮嫁妆。等到新娘这边的人要回去啊，提首饰的人就爱跟新娘的大家官来休息，并且讲一句小女不懂事，请多担待，再客气为东西嘛爱将首饰该留落啊。另外，在大陆的山东省黄县，还有泰安这所在，嫁妆是在新娘要出嫁前一天，由这新郎那边的人来跟的。这天，查甫那边吼爱派几个人带一挂礼物去新娘引导来跟嫁妆。依照着风俗，新郎那边的人来跟嫁妆的时阵，要嫁那位查某囡仔应该爱闪开，袂用甲大家官那边的人来见面。另外在大陆的山东省高密一带，在南方来跟嫁妆的时阵，女方就要派出查某囡仔的阿嫂，甲伊两个小弟陪婚的人，带去新郎引导。阿嫂的责任就是甲伊的大家交代明白，嫁妆放的时阵应该注意的代志。两个小弟内底有一个是被称作阿嫁妆的，另外是被称作挂门帘的。负责将嫁妆真平安来跟到新郎引导，并且爱甲新娘房的门帘来甲挂好。

0: 青草芒，
1: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应该食卡，买应该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芳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个。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

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汤每天拿来减精神好气色好，我们的元气汤所用的是黄芪里面的白芪，还有冬心，还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这一包有100公克，一包同样也是300块。每一粒元气汤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很久的国外省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拿出来减润喉、心丁止咳，也有吃到诺丽果的营养。熬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也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也有水奶糕，每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我们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想着农主。
1: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0: 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
1: 多酚类以及氨基酸
0: 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
1: 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
0: 养颜美容，帮助困眠，
1: 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有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够碎掉了纹，阿妈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又过到荔枝端出来季节啦。台湾真正是吼水果王国、水果王国，那是荔枝出产的季节一个搞。真侪人除了家己食之外，也个会特别吼控温，吼国外的亲朋好友，尤其是玉荷包、三娘酒、芥小馆。不过大家嘛是拢真介意。最近就有一件新闻，讲一位阿嬷特别爱食荔枝，因厝内人吼为着要孝敬伊老大人，所以每天轮流买荔枝请伊食。结果阿嬷吼每天食一罐荔枝，血糖下来欠悬，最后昏迷送病院。营养师就会讲，食荔枝有三项代志袂用做。第一项就是千万唔好空腹来食荔枝。荔枝伊所含的糖分真高，那是空腹来食，会刺激咱胰岛素分泌上个多，吼、哦、血中的葡萄糖大量来落降，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真容易就会出现着低血糖、无力，还有老青瓜这些状况。第二项代志就是一天唔好食上个多代志，尤其是糖尿病。

血质，还有会控制糖分的人，更加要注意分量。漂亮血糖管管家家，建议一家吃五六粒就好啊。另外就是不好去吃无色的荔枝，较未去影响到咱的血糖。其实荔枝除了是糖分较高之外，伊嘛是一种真营养的水果，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用来保护细胞、修复组织。另外荔枝也有丰富的有机酸，像柠檬酸、精氨酸，还有色氨酸加氨基酸，能够提高新陈代谢。另外荔枝也有丰富的钾，帮助舒缓紧张焦虑，

咱逐天来吃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产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疏解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无痛，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拍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钾、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元，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炒、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源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癌味。我们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也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0: 七个水灾。
1: 有一句俗语讲叫做“食饭四公公城，做事等三马行”，就是食饭的时阵就敢那武将四公，遐尼啊勇敢啊，做事的时阵就亲像等三马行，动作真慢。得比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要食袂偷谈。这四公吼是东调的人。第十六回时阵，因为怕死，常常欺负老百姓的派人天主府，所以人家称呼伊叫做通城侯。但是因为伊这种见义勇为的个性，嘛为伊的一生带来真多灾难。听讲伊是四顶山的后生，不过这事实上，四公甲四顶山，这拢是人编的，并无正是有这两人。但上伊是福建的泉州人，伊。本名叫做陈碧清，因为伊在厝内是排行在第三，所以人人称作陈三。有一天，陈三上爷阿嫂去江南，半路住在潮州的一间客栈。这天拄啊是元宵灯节，路的真闹热。陈三甲伊的书童上街去赏灯，拄到一位真水的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可是无留下名。第五月做前一天，陈三经过潮州的时阵，又过第六月等到那名女子顶楼欣赏风景。第二天，陈三向一名外界的师傅来探听消息，才知道他是潮州富贵人家黄九龙的千金黄五娘。可惜早就配合一个要吃无讨谈的查甫的。陈三听了后，心里是感觉非常的感慨，但是嘛，无可奈何。这个时阵，这外镜师傅吼帮伊想一个计策，和陈三对伊学外镜，才借着去黄家外镜机会来打破一个计达连城的宝镜。然后跟伊讲，辛苦拢无钱，卫生为奴。陈三伊照着计划，伫黄家做三年的长工，得到亲近五娘的机会，两个人哦，伫三更半暝斗阵道理。五家，陈三甲五娘私奔了后，被官府抓到定罪。最后在陈三因阿兄出面调解之下，有精灵终成眷属。中国真早已经就有镜，但是甲即卖用的是无同款的，已经是青铜做的镜，只要把青铜的表面抹甲真光，用的反射光线。卖用的照人，但因为这车灯在空气内底吼，真容易氧化。当镜用久了后，伊表面会变甲呢灰蒙蒙、未清，所以就外镜这个职业出来。外镜是较油的工课，就参照外刀的师傅，必须要有耐心，才能磨出真光的照人的镜。就参照即马有修理沙滩、玻璃的需求。在迄阵的街头巷尾，嘛经常会用听到“哇镜哇镜”的话声。

0: 拢千玉甲串烧好香红的酒。
1: 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个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有感觉无？这热人啦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加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湿，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袂安尼打打，个免瓶瓶罐罐，一罐就搞定。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甲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尤其是抹珍珠霜了后，来翕相，这肤色、皮肤的色水加真水。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

金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闽南八卦山，
1: 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会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

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一个心跳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刷不一定是发烧、奋斗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上过低的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去，也有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嘴干，也有疲劳，这常常看到的现象。冇几个啊，咱较无去尴尬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用个表面热伤害甲掉刷，亲像嘴臭变严重，也是皮肤干燥、面红，也有肌肉旧筋。另外冇发烧、胃管现象，也个特别要食甜的物件。在脱水的时阵，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吃甜的东西，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到头壳晕、精神混乱，还有走路不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要少量多次，一次喝一次要多喝几次，不等嘴巴再来喝，老真侪寒的时阵，不止着爱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着爱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诶，尤其功能较差，也够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继续安排这首歌是《赞美诶好》。

现在大家使用三线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若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爱真好吞，阿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冒往来教授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教授，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は寒か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

まで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も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和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還有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還有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多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三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代，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业余，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啊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爱用的破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市井大西港。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来拜港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古诗欣赏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朋友们介绍陈桃他的作品。陈桃这位作者虽然在唐朝诗人当中并不算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但是他目前所流传下来的几首诗也是相当的脍炙人口。陈桃他的字是松柏，鄱阳建浦人，生卒年月都已经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大概是在唐武宗的会昌初前后在世，最擅长于写诗，而他诗的特色就是平淡。陈桃他每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后来他干脆就隐居了，自称为三教不一。在大中年间的时候，因为避难而逃入洪州的西山，在咸头年间严训节度江西，曾经就到山里头去拜访陈桃，每次和他一谈往往就是一整天。后来也曾经派遣一个女士莲花要去侍奉陈桃，但是陈桃却笑而不答。后来有人相传陈桃就在他隐居的山中在白日升天而去，当然这只是后人的传说，不过也因此我们可以晓得陈桃他留给后人的印象就是那么样的平淡，那么样的飘飘似神仙。这就是今天要为朋友们所介绍的唐朝作者陈桃。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陈桃他的作品。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彻底的扫尽匈奴，奋不顾身。激战全部都丧生了，可怜在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还是春归少妇们梦中所活着的人呀。这首《陇西行》七言绝句正是陈桃他的作品。从这首作品里，我们可以体会得到陈桃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多情之人。这首题目《陇西行》主要的内容是写边塞战争。陇西大概就在现在甘肃省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陈桃他用《陇西行》这个题目一共写了有四首诗，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是其中的第二首。在这首诗里充分地反映出了唐代长期边塞战争带给人们痛苦和灾难。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在这首诗的前两句以精炼盖瓜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朝的军士誓死杀敌，所以每一个人都奋不顾身，但是结果这五千个将士全部都丧身胡尘。誓扫匈奴不顾身，誓扫和不顾这两个词充分地表现出了唐朝军队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为国牺牲的精神。所谓的雕锦，原本是因为汉代的羽林军穿着锦衣貂裘，所以在这里拿五千雕锦丧胡尘，用雕锦来比喻战士的战袍。这五千精良的部队虽然是如此的精壮，但是战争本身毕竟是无情的，所以战死的人也达到五千之众，足见得战斗的激烈和伤亡的惨重。虽然说为国报效、为国牺牲是一件非常值得令人敬仰的事情。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人类的战争，原本就是一件惨烈而不值得提倡的事啊。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完全的扫灭匈奴，所有的将士都奋不顾身。五千将士和胡人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全部都丧生了。可怜这些在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仍然是春归少妇们梦中的活着的良人呢。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首诗的前两句以盖瓜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烈战斗场面。接着在这首诗的后半段，笔锋一转，逼出了真正的意义，说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虽然陈桃他并没有直接的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然而他却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归梦联系起来。仍然在闺中等待着丈夫回来的妻子，并不知道征人已经战死，仍然在梦中时时都会梦见自己的先生，然而他的先生却已经在无定河边战死，化为白骨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两句使整首诗产生了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是能够确知亲人的下落生死，毕竟也是一种安慰。然而在这里，由于战争，常年音讯渺茫，思念的亲人早就已经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了，但是妻子却仍然在梦境当中盼望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察觉，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啊。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首诗高潮的跌宕处就在第三四句，可怜无定河边骨是紧紧地承接着前面的句子，五千雕锦丧胡尘。这五千个英勇的将士为国牺牲了，但是他们的尸体在战乱当中不可能被安葬或者是送回故乡，就如此在无定河边孤零零地化为白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则是荡开一笔，另外开辟了一个新的诗境。无定河边骨和春归梦里人，一边是现实的状况，一边是在梦境当中，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而另一边则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相异，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也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诗人对于战死者以及他的家人所寄予的无限同情。刚才我们曾经提到了陈桃，虽然说他的诗主要的特色是平淡无奇，而他也因为本身屡次的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之后就隐居而不愿意再出仕。然而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平淡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诗里面体会出他内心深刻那颗热情。由于有这份悲天悯人的热情，所以他也才写得出这首诗来。所谓文人多情，所谓的文如其人，当我们欣赏这些古典诗词的同时，不也正可以更深刻地去了解每一个写作者他内心的性格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彻底的消灭匈奴，所有的战士都奋不顾身，五千将士和胡人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全部都丧生了。可怜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仍然是他们在春归当中的妻子梦中活着的人呀。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

各位古诗欣赏的朋友，今天唐朝作家陈桃他的这首七言绝句《陇西行》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您会喜欢，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早起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咱伫遮要来向听众朋友介绍的单元是《子罕篇》第23章。咱往那先来将本文念一遍：主曰：“法语之言。”灵无长乎，盖之为贵；顺意之言，灵无越乎，亦之为贵。一字不译，讲理不改，我未以之何也已矣。这章书内面主要的宗旨，用公是孔子讲来劝解着咱人，要做一个人，会当来接纳着别人所讲的话，而且依着这的话去改正。那要爱听人别人的话，爱过进一步对别人的话里面来。探讨到真正的受用，法语之言，这是指正直的话。这种的话，咱一般的人大多数拢不容易听到。准做听到，咱嘛听不入耳啊。所讲的都是世俗的话啊，安怎讲呢？讲忠言逆耳啊。我主是正直的忠言，让咱听起来呢，我主听不入。但是这种的话，往往呢讲起来，拢真正红声够激烈，而且有大义之病的迄个气派，让人一听起来呢，就一种无法度好反抗。但是呢。确实，阁会予人不得不来顺从伊。所以讲，灵无长乎，迄一种诶无法度好反对诶迄个气势，而且阁会予人不得不接受。敢讲只有顺从，只有认为讲有道理，你就来顺从。那安尼敢讲就？会用你呢？不是，安尼是要无够啊！咱必须爱搁再进一步，得到要求，改之为贵啊！这个改之为贵，就是讲听到别人的劝解，咱爱会当自己对着来改正改过。那安呢？为难能可贵啊，这是真正可贵的所在。另外，要有一种的话啊，拄拄啊好，甲法语之言相对反啊。迄句话是虾米呢？就是顺意之言啊。顺意之言，就是听起来会真顺耳。真柔和，真好听，让人听了后呢，非常的感动啊！啊，这种的话，一般的人听起来呢，大家人人都欢喜来听。但是事实，这些话呢，确实有影啦，好听啦。所以讲，灵无越乎，听了敢未欢喜呢？哦，听到这种的话啊，会当对心内无欢喜，敢有这种的人呢？但是只有欢喜，安尼敢讲到会用力啊，是无咧？敢那欢喜并唔是唔好啊，要紧的是伫亦之为贵啊，亦也就是讲详细来解考虑一番啊。详细那个思维一番啊，因为咱听到话
欢喜，好听会欢喜，感觉到袂歹。这个话呢，咱爱搁再用过咱的心，详详细细来解分别，来解思维。安尼呢，分别思维，则讲做难能可贵呀。咱爱知影哦，一般听到真好听的话啊，无一定是会听你，你知无？亲像讲过去啊、哦，有一个高人啊，姓公叔，名楚，公叔楚，伊是战国时阵魏国的人，迄个时阵。公叔楚参加韩、魏两国联军，伫过诶北平来决战。这场诶战争掠了真济赵国诶这个兵士啊，其中赵将岳卒也被擒拿过来。当然，魏王是魏惠王啊。伊就真正欢喜，特别出声话来欢迎公叔楚凯旋战胜，并且赐予良田百万亩，

来做着伊以后的防落。不过公叔错呢，伊一再来提出感谢，讲会当得到兵书，集中精神无来散乱啊，而且勇猛精进来作战，拄着。

在兵书受过五期的训练，这跟我指挥的人啊无关系啊。国共会当事先分别阵地的地形，危险的伫多位，要紧的伫多位，加强重要地区的防御设施，使三军将士未惊吓、未吓，清清楚楚。这拢是巴陵将军参加蔡相两位将军的令内啊，因所规定落来，有功者赏，有错者罚的这个标准啊，会当输掉民军，确确实实未嫌疑，这是大王的兵法的发展，英明的发展。那会当来判断到会用你攻击敌人的良机，面对战果激烈士兵，唔敢有一丝毫怠慢，这才是我攻速处的能力所做会到呀。今仔日大王只为着我结果的正手，无害大，安尼来甲我相处。我要会用接受，如果那认为我有建立大功劳，那我呢？我有什么大贡献？我有什么能耐呢？魏惠王听了讲，嘿，说得好，说得好啊！因为这番的言语呢，这啊就是法语之言呐、啊。所以惠王听了后，马上就派人来找找到吴起的后代，来相属于良田200,000亩，过来找到巴陵参加楚相两位的后代，各得200,000亩。魏惠王佫讲，讲姜讲叔楚，你敢讲唔是一个真宽厚的长者呢？是啊，你已经替官人战胜了赵国，也替了赵国的强敌，又佫无来袂记你赵家的高人的后代。也无埋没着有才华的人的功劳，讲说错你，敢讲袂用你，搁甲你加笑呢？也因为安尼啊，搁加封讲说错2,400,000亩，使讲说错的皇帝达到140,000亩。所以老子啊，对这层的事情就讲啊。讲圣人无啥物花劣迹啦，那讲有劣迹，会用讲完全是咧帮助别人，但是因为伊来帮助别人，却是使咱自己更加好呀，更加富足啊，完全来送予别人，自己得到更加充足，这功效错啊！用讲是当之无愧啊！咱那是一个学着佛法的人，更加会当知影着佛祖所甲咱讲的布施啊，布施就是施舍，咱家己有，不过咱会当将别人无咱有的来施舍给他，来找出其中淡薄的理由。所以有理由来得到施舍，像这种的布施呢，这在佛祖的口中啊，思想都安尼讲，讲你那布施提出一出来，你会当得到10,000的回收啊！你甲看，古早以来圣人所讲的道理，拢相通。事情拢可以通达的，
咱今天

来看到孔子讲伊所讲的这句话啊，法语之言，人无长乎？咱敢对这个好话、好事、好道理，咱敢袂当去改做呢？咱敢会使哩无去改做呢？改之为贵啊！咱都爱经过一番详细的这个思维呀、啊，啊，有唔对，有未晓，咱赶紧来学，赶紧来改唔对，这只正正是最第一可贵的啊！顺意之言，两无外乎。对这个好听的话，咱敢讲？听了干那欢喜就好啊呢，唔是讲一字为贵啊，咱都爱慎重详细来解考虑一番啊，感觉到未歹，感觉到对的，嘿，这都是好的话啊。如果咱那是用心细心来解分辨啊，这啊，这好听的话来底呢？确实有淡薄啊，予咱干那好听尔，实实在在对咱也无啥物受用啊。恁会安尼来改回避、改思考，这啊，这真正是爱明白着好听话的内面呢，不一定拢总会听你哦。那是有未听你呢，咱就赶紧呐。将这些未听你的话呢，该藏在一边呀，该正耳听，倒耳可以过去呀。亲像伫过去，咱拄啊好伫咧推翻万千的革命的当中，革命是真辛苦，革命拄啊成就下，有真济参加革命的军阀，这些军阀呢？因是靠着因的兵队的势力，一世界呢来做着非法、无正义的事情啊！因拢有一个歹的习惯，就是在因家己发迹的故乡的所在，来吞掉别人的土地啊！因为土地呢，大家都爱。只要土地甲这个军阀有相爱、有比邻呢，因都想尽办法想要得到，因就靠着伊参加革命，伫一世界安尼有诶用不法的手段来甲得到一些钱财啊，来甲强买着伊诶厝边诶土地。但是厝边的土地的人，伊那是有爱用着，也是伊都无咧欠钱，往往呢，因就唔肯来卖人啊。啊，唔肯卖人，一个爱卖，一个唔卖啊，这往往拢是真正予人烦恼的代志。当然，这系要讲卖地，这系军阀，因就会安尼讲啦，讲爱恁这的人呢。真正欺负处理，我出钱要甲你买地，你唔买我，吼、哦，像这款的无正义的话啊，讲出来呢，这是唔是法语之言哦？这是无修法的人讲的话啊。但是呢，就有人会顺着这个有钱有势的人的话来讲啊，顺着因的心意来讲话啊。这些人因对安怎讲呢？因就讲对啊对啊，这些人实在足可爱。那是将这些人啊，拢改掠来枪毙，水啊水的拢个斩头。那、啊、像这种的人哦、啊，减一个啊，都好一个啊，啊减一个社会就好一个啊。这就是顺义之言呐、啊。这军阀的人听到这款的顺心轻易的话的人呢，那万一糊涂来接受、来听到这些话。

来做，那安尼啊，都将人的性命当作比高下较不如咯。随随便便家己有枪有武器啊，就将这唔卖土地人一个一个咧枪毙斩头。你甲看，因那安尼做，在迄个时阵，因为国家拄拄啊好革命的时阵咧，会用讲人。国法也未定落来啊，当然是无人会当去管你。因这种的行为，虽然是伤天害理啦，但是呢，无人管教也着，无国法何来甲因管？所以听到好听的话，咱那是无该考虑这个啊。往往都会做到伤天害理的代志，啊！伤天害理的代志，并不是做落的，得到土地，安尼就无代志啊了。啊，人讲公道自在人心啊，天理是大家的啊。你讲即马无法律何来解制裁？但是呢，敢讲伊会家家顺顺会当得到？安心呢？敢讲伊个本人会当得到安心呢？我想啊，未必然咯、哦。不但内心未当安心呢，而且伊个惊惊顺顺啊，也难得保留着这番的产业啊，也难得保固着这块土地啊，因为做着伤天害理啊，天地难容啊。人人拢是想要得利组织啊，大家都想要家己后代啊，家做掉啊。这冥冥之中啊，就是一种因果的循环啊。你甲看，亲像这种的人，上天害你做事在先，唔对，然后无有国法好来制裁，确实呢，因的惊惊顺顺呢。也未当得到孤等的享福啊！这就是亲像释氏贤文内底所讲的，讲所得到的这些好好的代志，这些好处呢，那无照道理得到呢，讲无法度好继承真久，享受真久啊！孔子讲这段的本文内底啊。所给咱指示的，也无非是讲好的话，有正派的话，当然咱听了，咱未当无该照安尼做，因为要照安尼做，咱就是有唔对的爱改过，这就改之为贵呀。顺义之言，良无恶好，会当顺心称意，这些话啊，让咱听到真欢喜。你敢会当无欢喜呢？要欢喜可以，业之为贵。咱爱详细一番来解思维啊，安尼才是难能可贵啊。你敢那一字不业，将理不改啊。如果你感到欢喜，也无要详细去解思维，都要做啊，只要欢喜，安尼落去才做。将之理不改，这个话都正诶，对诶，咱有错误诶，咱要改做呢，都爱改过为贵啊。一切诶圣人，因嘛是有错误诶时阵啊。俗语就讲：“先人打鼓有时错啊，咱那是知错不改啊，将理不改啊。你干那会当听呢，未当改呢？”孔子讲伊安那讲，伊讲：“我比你之好也易矣。”讲我对这种的人哦，嘛唔知要用什么款的搁较好的办法来输赢。欢喜会改过，来使因听会当安尼做，
我嘛唔制。

也有什么好的办法，何来使因接受到教化？对着孔子讲这番的苦心，咱听了后，心内当然也无可奈何啊。但是咱那是有来修学佛法、有来学佛的人呢，佛祖所讲的呢，就唔限定安尼咯。佛祖伊甲咱讲了因果的道理了后呢，就予咱知影着道理以外，搁再甲咱讲着咱以后会结啥物果，迄、那个果呢会使咱去吃苦，使咱受灾殃啊！这就是佛祖除了干那用过法语之言以外，予咱来解果以外呢，伊啊。一个有一款呢，使咱知影结果困苦灾难迄、那个说法，迄、那个事实。除了讲顺义之言以外呢，佛祖呢，伊呀、啊，一个会教咱讲爱来思维选择，有经过思维选择了后呢。你再来做，再来欢喜，再来做，这呢就是圣人跟圣人中间啊，有淡薄啊，小小无同的所在。也因为这个无同啊，使咱学习的人呢，会当为圣人中来选出因较特别、较优越的思理方法。来，和咱来学，和咱来做。莫怪佛祖呢，伊真强调法，而且爱正法。得到了正法以外，咱爱义法，爱照迄个方法来做。这个才是真正是法语之言呐、啊。佛祖讲离开法，就无法度好正别人，嘛无法度好纠正自己。要正人正己，必须爱依法依正法，而且义法，这是真正咱要求学的所在。咱再去呢，就将这一段的《论语》讲座来介绍到这。后次讲这个时段，更请各位当来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单元，而且要来祝福听友，法喜充满，事事如意，再会。

尔台85000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你想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

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他说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他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